0: 生他就不带头收，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收徒这么一个气氛。然后他说哎呀萨菲啊一言哥，他说我也没收过徒弟，后来就一直这么就是不是师徒像师徒的情感一直这样。
1: 所以我最后一次去看他，
2: 应该说他在粤剧整个改革的道路上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而且我呢是1974年被袁雪芬老师、徐玉兰老师、傅全香老师这些老师从学校里面招进上海粤剧院的，是我们的老院长啊。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尹桂芳》，我写的是恩师慈母尹桂芳，而写袁雪芬老师，我写的是恩师严父袁雪芬。真的，他对我们处处是严格要求，特别是对青年人，
1: 是
2: 就是加倍的培养，所以我们都是后来者、得益者啊。
1: 然后这台钢琴呢，也就是当初粤剧之家为粤剧之家义演的时候，这些艺术家们留念的，他们捐赠的这么一台钢琴，一直保留到现在，上面都有艺术家们的名字都写着题名，我们粤剧之家一些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照片。因为粤剧其实最初起源于还是男子粤剧，所以在这里有一些照片是我们有男学员在的，你看这一张，这些里面都有男学员，到后来才有女子粤剧。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流派创始人，比方说你看毕春芳老师、吕瑞英老师他们，我们袁老师、袁雪芬老师他们都，
0: 还有浙江的
1: 对张英老师，
0: 对
1: 他们都是到我们粤剧之家来教过学，然后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还是蛮珍贵的，
2: 特别亲切。
1: 对，
2: 因为我曾经83年我是跟随上海电视台有一个栏目组叫尹桂芳回故乡，当时我和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以及很多老师一起回到嵊州新昌来拍摄，在粤剧之家里面呢，应该说也是拍了很多的照片以及拍了很多的这个录像，所以在看到这照片啊，我仿佛真的就感到回到了那个时期。同时呢，我那次我跟着我的老师尹桂芳还见到了我老师的老师，是一位男艺人哦。那个时候
1: 最早的时候，
2: 我突然感觉到好像作为一个男演员我找到了根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就是原来就是最早的粤剧是全男子的，所以我的老师尹桂芳先生的老师也是一位男班师傅，所以那种感觉啊特别亲切。
1: 好的，两位老师，这是我们第二排练厅，我们往里面走。何老师，
3: 何老师，
1: 我们何老师，
3: 何老师好，
4: 你好，
2: 同学们，
0: 他们练功的。
1: 何老师，向老师问好。
3: 大家好。
1: 来，
3: 你们继续。
0: 你们练，我们在这看。
2: 我们学习。
3: 来，1、2、3，腰封，上下左右打下来，我们就说啊，半，开始。
5: 这个也是我们同班的学生，所以相对比较优秀一点的。
2: 不错。
0: 看到他们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年轻时候在艺校、在剧团练功的情景。
2: 对，
3: 两位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学生指导？
2: 靶子功。
3: 哎，对，是靶子功。
2: 对，这是靶子功啊。
0: 这个小快枪我都已经基本上忘了。
1: 先回忆一下吗？
2: 来一下，
1: 回忆一下吧。
3: 来，
1: 我们同学们，
3: 能不能站在一排？欢迎两位老师给我们指导，好不好？
0: 赵老师来。赵老师来，
1: 我们有请赵老师为我们来。
2: 我只能试试，
1: 肯定没有问题，
2: 都已经忘记了啊，儿时的记忆，不知道还
1: 打的是小快
2: 枪是吧？还记不起来，
1: 小快枪好，
0: 馒头有吗？馒头有吗？
1: 1、2、3，
0: 可以，赵老师，可以，
1: 好。
2: 让我重回学生时代，体会了一把儿时学习的一个情景。 在毯子上。

0: 面的这种毯子功、把子功、腿功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永远不会忘记。嗯，
1: 谢谢，不见当年啊，
2: 不见当年，
1: 不见当年，
0: 谢谢，
1: 可以，
3: 谢谢两位老师，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子功还在，
3: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学生指导指导。嗯啊，是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先看看小生还是花旦？
1: 小生花旦，这位是小生。
0: 这位
1: 是小生，
0: 这位是
1: 第一位，还有是这位是小生，
0: 这位小生
2: 不是
0: 你的眼光有问题，
1: 眼光有问题，
0: 还是请我们青青老师来揭晓答案。
2: 好的，我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我们范派小生，
0: 范派小生，
2: 对，第二位影派小生，
0: 影派小生，
2: 第三位王派花旦，
0: 王派花旦，
2: 第四位其实是老生，
1: 哦，老生，
2: 对，这个老生蛮优秀的，还第五位是我们的花旦，第六位对，也是花旦，
1: 花旦
2: 派，
1: 啊，
2: 副派，
0: 对，哎呀，
1: 一个一个都挺漂亮的，
0: 扮相也特别好，在学校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进入院团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青年演员，那就是以前是有老师校长给到你们任务的，所以进了团之后你就是一个个体了，我希望你们把被动的学习变成一个主动学习，不是领导老师给不给我机会，我自己给不给自己机会，与你们共勉。

0: 啊，其实搿种
1: 嘛的，
0: 哎，搿倒是真的是老了。
2: 哎呀，丹丽，
3: 小丹丽啊，
4: 是好。
2: 啊，老家，
5: 老家，
2: 老家，
5: 老家，球门，太巧了。欢迎我们的方老师，欢迎我们的吴老师来到我的家乡，这个千年古镇崇仁，
2: 老家，
5: 对对对，
6: 超有味道，超有味道，超有味道，
5: 很有味道。我们崇仁古镇啊，有很多明清时代的这个文化古迹，还有150多座老台门。那这个老台门它这个特色是珠联璧合，又是独立成章的。
7: 崇仁古镇在浙江嵊州之西。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北宋熙宁年间，受皇帝敕封的一门囚室，从婺州分迁此地。囚室以崇尚仁义为本，故名其地为崇仁。
5: 哎，两位老师请。
2: 这里是哪里啊？
5: 这里是我们的玉山宫祠，我们现在看一下。哦，
8: 欢迎。
5: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文化占地老师
8: 啊，
5: 然后这个是方老师，还有
2: 你好，
8: 陈老师，你好，
5: 方老师，那我们就先坐下聊，好吗？
8: 我喝一杯茶。
5: 好，
8: 这个茶是牛品一下。
6: 其实茶对我们干这一行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情缘，开口演唱的人，其实是离不开喝茶，
8: 对，
6: 茶和戏舞台。还有一种渊源，因为我像我们这些肯定不喜欢喝冰凉的，就需要爽口微苦的，就跟人生一样，先苦后甜。
5: 对对对，它回甘很好。
8: 啊，我们崇仁也可以是粤剧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我们女子粤剧的培养演员这一块，我们在粤剧界是举足轻重的。啊，我们在西边一个建的是他培养粤剧演员的地方，包括我们傅全香老师啦。啊，我们袁熙芬老师呢，什么他们啊，包括我们呢，周宝奎老师呢，他们都在记得是学过戏。
6: 那就说这个崇仁哈，其实也是粤剧的摇篮基地。
8: 对，
6: 这跟茶叶一样，
8: 对对对，
6: 它是土壤。
8: 对对，它一个地方呢，产生一个剧种也好，一样产品也好，它是与地理位置，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8: 对对对，所以说，像我们崇仁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啊，神奇的地方，
5: 是个人杰地的古韵之地。
8: 对对对对，
5: 所以我们觉得也长得那么美。
8: 那么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品尝一下我们的小吃，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我们小姐姐好漂亮。
8: 对啊，我们崇仁的小姐姐都很漂亮。这个是只有我们崇仁吃得到的，其他地方没有的，叫年糕饺。
5: 年糕饺。
8: 哎，年糕饺。哎，我们
6: 这是里面是没馅的啊，馍子呢？
8: 这就是馍子，我们土木叫馍子。
4: 加许多。
8: 哎，这个你们尝一下。
4: 年糕饺。
8: 就是，
6: 小笼。
8: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嵊州的小笼包，但是我们这个小笼包它又不一样。

0: 拇指馒头。
1: 是拇指馒头，
2: 拇指啊，拇指馒头，
3: 看的口水都要流出来。
4: 尝一下，
5: 我要这个。如果配点米醋更好。
1: 你要求高，它里面既有肉的清香，又有葱花的清香，皮很薄，而且有嚼劲。
0: 嗯，这还有中间的，我们看这个。
1: 糯米。
0: 糯米，对，糯米啊，炒糯米。
1: 炒糯米，我们的老先生啊，应该说都是嵊州土生土长的，但他多少年以后一直都会纪念、想念，沈园的做面，炒做面，
3: 做面烫做面，
1: 烫做面，炒自己做面，
5: 回家再自己做。
0: 但是我们现在这炸面还是招待客人的一道比较
3: 典型的一个美食，
0: 代表性的。
5: 对，现在我想这个手工艺技术也上去了，然后整个外包装也是更有文化蕴含在里边。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崇圳，我们工作崇圳挺骄傲的，真的挺骄傲的。我们可以说，像崇圳古镇遍地都是文物，啊，我们碰到的都是文化，所以说应该崇圳一个风水宝地。
3: 对啊，我们崇仁遍地都是文物，然后现在，哎，我们听到这个悠扬的乐声是哪里来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3: 走
1: 走走走走，
3: 走了。

0: 真好，
1: 。
2: 刚才我们唱的啦，就是唱我们善亭子，这个字意思。

0: 当时很有名气的，就是王继书写的时候才能用，
1: 就说要供职，知道吧？
2: 供
1: 进皇宫的皇帝用的职，就是我们这里出的。
2: 刚刚写的那个这诗词里面的。
1: 对啊，我们小朋友唱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唱的什么内容，容这个职是用到哪里去的，这个也长知识哈。
2: 其实，在台上。已经
1: 满
2: 就很放松了。
1: 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很放松。
3: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几岁开始学的？
4: 我从6岁，
3: 六岁就开始学了，
1: 已经老演员了你。
2: 哎，因为就是看到这个古老的戏台，看到一波年轻的小孩，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情景再现。因为作为我们也是属于越剧中生代的。也是我们的老祖宗很多从这里走出去，陕西走出去，现在又看到这些娃娃们在追求喜欢，或者说在追随着我们越剧这样一个剧种的文化底蕴，让人有一种既是欣喜，同时也觉得某种程度也觉得压力不轻。
3: 那今天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两位名家老师来到从人，有没有这个耳福和眼福，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表演一段呢？
1: 花花
3: 来，小朋友，
1: 两
3: 位你鼓掌，鼓掌。
1: 走嘞，
3: 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的古戏台上，
1: 两袖。

0: 好，鼓掌，鼓掌，太棒了！哦，呀，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的两位越剧名家和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欢聚在这古戏台上。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先来合个影，好不好？
1: 来呀，
0: 来呀！
2: 啊，好不了，
0: 看这里，一、二、三，越剧美不美？
1: 美。
3: 越剧归故里，名家齐荟萃。姐儿来了，戏游小镇，携多位戏曲名家来到越剧之乡嵊州，走进当地的书圣故里华堂村，越剧新秀的摇篮嵊州艺校，江南诗画崇仁古镇，落地唱书发源地。
4: 天堂雕像林妹妹，自一朵青云刚成飞。
3: 越乡之中寻越情。看越剧名家在嵊州舞台绽放光彩，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姐儿来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共赴

风雨如意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纹，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牛郎织女。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

0: 纯植物主料，
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我想这想你你
1: 我想这想还你
0: 啊将秀儿去了啊。

0: 醒来没将这相依礼，
1: 奴家这相还礼。
0: 请问大姐，王大人是你的什么人呢？
1: 是我家爹爹。
0: 哦，王大人言道有一位千金，莫非就是大姐你？
1: 不敢，真是奴家。
0: 莫将是人。
1: 好说。
0: 是人。
1: 好说。
0: 是人呐、啊。
1: 我家爹爹言道就是眼前来了一位文侯，莫非就是将军你？
0: 不敢，正是末将。
1: 奴家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
1: 是人。
0: 岂敢呐？
1: 我家爹爹命我陪伴将军饮酒，将军饮一杯，奴家封一盏。来来来，待奴与将军满上。
0: 满座。末将烟火等等，沿着劳动前进分配。
1: 理应。
0: 不敢。
1: 理应。
0: 不敢当啊！请问大姐，名叫什么？
1: 名叫貂蝉。
0: 芳龄几何？
1: 二九年华。
0: 可曾许人？
1: 这
0: 什么？
1: 岂不知一金庸，吃
0: 什么已经用吃过一种

0: 打起。既知一斤油，可知四斤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
1: 好什么？
0: 好。
1: 好什么？啊、
0: 好情哇。
1: 将军既爱奴家，何不在我府审判提亲？
0: 臣恐王大人不从啊。
1: 我家爹爹不从，奴家情愿当面许。
0: 许什么？
1: 许。
0: 许什么？
1: 许亲。
0: 大姐当面许情，没见过的夫来，我又带什么含蓄俗？单说是这，哦，有了。大姐，这是没将牙关进山，全当听令。
1: 奴家听令。这是奴家压修连环，全当回放。
0: 没将听令。
1: 看什么？
0: 大姐，你看此间无人，你我就该摆脱。

0: 万用，在门外岳母观看，又是将李丰相怀抱吊肠。
1: 呀，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然后，哦。
0: 问候，这就不是无名小女陪你营救救贤前，你见小女就是这样拜帮应席，明明请我王勇，你这人真道岂有此理，这叫什么诗啊。
3: 那是王大人，恩热，啊啊！哈哈哈王大人，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只觉得有些醉了，眼干气呀，王大人，呀。
0: 哦，你是醉了。哎，醉了醉了也就罢了，
3: 这不对了
0: 啊！你不是醉了？
3: 哦哦，
0: 我倒想起一桩幸事来了。从前有人与小女看过一厢，曾是小女到此后来当陪一家王后，莫非因在王后身旁？
3: 王大人就是我，
0: 你不是醉了？我想问候

0: 聪不聪，我把话要见在当面。问候不嫌小女粗鲁，情愿此番问候白头到老。
1: 王大人，这可是句实话，
0: 也能当话。
1: 好，你我选个节日。
0: 好，你我选个节日。今天十三就好，十三来不及，
1: 偏偏你就来不及了。
0: 明天十四，
1: 十四更好，十四更好。
0: 十四是个雨吉日。
1: 我们武将家不管什么月吉月破。
0: 问候不必如此，单等八月中秋，用小轿一顶，见小女送过府去，你看如何？
1: 王大人，此话当真？
0: 也能刀花，
1: 请上手我一拜。
0: 不拜倒也罢了。
1: 回到了，
0: 他倒跪下了。

0: 家门口的嘛，
1: 往上带，
2: 慢住，往下带，
1: 往上带，
2: 往下带。
0: 哦，我也看出来了，威风口前马嘴灯，做事总用。来来来，威风口前马。
2: 哎呀，王大人，没枪，敢当啊？
0: 不敢当，家马往上带，
2: 往上带，往上带，带带。
3: 我这里会把大人

0: 苏门口，
1: 王大人，请请请，请在呀！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
2: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

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越剧宗师范瑞娟诞辰100周年主题演出《风范》。本次演出以诗剧形式融合现代舞台科技，通过多重篇章展开叙事，生动演绎范派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典剧目与人物形象，呈现范瑞娟先生的艺术生涯，奏响越剧跨越百年的时代回响。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下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

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幸福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们家乡戏本唱的最多的戏，也是我最早开始学的戏。11岁的时候，因为国乐当中两戏，我选择了唱戏，考进了龙门舞台。

0: 年年想要唱这点名堂，真是千难万难。回想起这一辈子走过艰难的路，还有许多人和事，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就好像天下美景里后台那个有门有面的阎王，拿着文王的灯。那时我刚到上海国剧，一门心思就想多一几出戏。做宋大器，我叫他解文器，我从他的学生那里偷偷借来一本前进过的剧本，白天不归抄，晚上趁大家都睡了，一个人趴在椅箱上偷偷摸摸的抄。
1: 解风机，
2: 等我去，慢慢看。当心，上脸啊！
0: 拍戏是演员之间最忌讳的事，可见风机却连一曲之辈都没有。

0: 哎呦，阿青啊，跟侬吃饭出门嘛，比不得在家，跟侬个身上嘛，也总该打扮打扮个呀。
1: 姑娘，你真是我母子，母亲的赐金哦。
0: 哎呦，跟那个啦。

0: 真是阿弥陀佛个啦！
1: 哎呀，阿青啊，搿侬吃饭勿是等阿姑爹做着又来过，搿侬想必淋雨钥匙啦？
0: 一来向姑爹姑娘问哦，
1: 哟，好姑好姑，这你是小人哥，哪儿呢？
0: 望望堂里表姐。
1: 也好也好，搿想必还有那三嘞？
0: 那三么？
1: 哟，搿自家姑娘面前嘛，还有啥个闲话不好讲呢？
0: 姑娘啊！

0: 亲啊，跟侬今朝个嫁得起啦，还当作几时个大来帮我还你？
1: 但想着功名成就，立即奔离凤凰。哎呦，
0: 这功名两个字，还岂能像三只手指头捏电路？嘎个容易嘞，
1: 姑娘。

到上海的时候，我只能演一些失落谁大的故事。什么是失落谁大？其实谁叫谁到顶着谁谁的脸打鼓，哭也哭我的歌唱。可是即使是再不起眼的小故事，我还是全力以赴，认认真真去演，从不会有一点马虎。我睁着嘴里不停地哼着唱着念着，有时一时梦话都在背头时，大家都笑我，我从早到晚都在念经。因为我知道时间很笨，别人只需要用一分两分力气，我就要花上十分八分。只有在舞台上跑得多了，跑得像为娘家一样熟了，才能把

0: 莫说啊。
1: 我马的小事，你
0: 哈哈，你好大的胆子！
1: 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丢掉你的乌纱，扯掉你的牙门。
0: 你竟敢不是我啊！我靠我！你莫妄话！
1: 呸！
0: 哎呦，不会是我。

0: 说你气的讲到腿我还不得要打死你了。哼，
1: 你打你打不良你也不管打。哼、
0: 你说你难争你还要争勇嘞，王峰告病来得不像，哎呀声声喊像像吓死我爸爸耶，他生了啦，他生了啦，哼，我有的这里气哦，对呀呀呸，什么文官什么机关，你不枉法草菅人命，哼，今天我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就要升你这大的。

0: 哪去？
1: 少熙。哎呦，李丹。
0: 嗯。
1: 不过我。
0: 嗯。
1: 把你母亲俩王金山人，真是磨脑飞车，哎，哪个你也做人家的啦？念学校，你的金陵财宝哪里而来啊？是老百姓的小儿了。我大人，身穷志不短，就是穷得来得得地了。我是哪里分给你，就不是顶天立地、当当的小丈夫。
0: 你请去不去，且发去不说退去。

0: 定要叫你四目葬身之地。
1: 王之满发使命同在，我就是丢条乌纱，神的落地。我也要得到全

0: 不难道也是女娃夸下你气了，我不愿看你白白我的年纪，我总是不再是娘娘，你也不再是本子了。
1: 你啊本子如今不惜疼的老母。

和饮料加热了牺牲阶段，到云西风马走开始了新一届改革。那时候我们都还是一群年纪小的年轻人，我们从外界严重吸取养分，寻找边界导引，改良营养。我们年轻时最新路的艺术设计留下了我的一手，新中国成立后我演了不少戏，创造了不少故事。起初回首就是从那时候当下

么会到这里来的？

0: 教训你，
1: 我不但要教训你，我还要帮你。
0: 你打

为这十几年我们上海交锋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变得十分美好。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学秧歌，欢迎人民解放军十人到工厂农村去，到工人农民中演出。我觉得世界走向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

0: 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是听着家乡田间地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走上搿只舞台的。如果要问我这辈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那么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唱到了国际舞台，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也只有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梁祝，也只有一个美丽的喜鹊月节，今日记住一件吧。

0: 梁山伯，是梁山伯，是梁山伯，哎，no，
1: 就是梁山伯，一点都
0: no， 不是梁山伯，
2: 对
0: 的，
2: 归去梁山伯，
1: 梁山伯，
3: 我这一辈子最喜爱的是梁山伯，最要归家的也是梁山伯。

在学生阶段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听说斯坦尼有一本自我修养的书，是专门谈表达型的，就买来啃了起来。是以为看得懂的就当个官，不懂的就当差，其实看懂多少，实际也说不清。但是每个故事，我都想把它演得最好，得到观众朋友的认可。如果说观众觉得我的交通情，陈月娥、何老老、万一小鬼演得蛮可以的话，不是因为我有多少天赋，而是我吞下苦功夫。

翠从马空处昨夜嘞，你是儿孙爷娘。

我一辈子最喜爱的是竹子。小时候我们家乡的山上最多的就是竹子，它的生命力很强，落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扎根。竹子浑身上下都有用，竹子可以吃，竹子可以编东西做家具，还可以食羊。我这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像竹子一样的人，要把根牢牢扎在月季舞台上，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杀鸡听得发冲之意，直到盈盈小姐每夜别到花园少家，七夕今日月把风起，他日来时。

0: 是。
1: 我听小姐，做高先生。

0: 是好不明朗。
1: 小姐，这杯杯香槟。

看，细想起来，小几次他必有所过。我不明，既有光，花影为敌。

我这一生不过是勤勤恳恳演了一辈子戏，做了一辈子的戏，又下了一些角色，教了几个一生。作为一个演员，我很感恩，感恩舞台，更感恩我们的观众。如果说我有什么微妙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我们的舞台越来越好。

修养一生一世用功，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要一生一世用功，要一生一世用功。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

0: 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为真实还原20世纪胡同风貌，剧组采用实景搭建进行复刻，力求呈现年代质感。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多位戏曲萌娃齐聚舞台，唱响梨园经典。您将看到孔维一表演豫剧《花木兰》，董依依带来京剧《石玉镯》，李成河演绎吕剧《三拉房》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什么？你开假病假条这事儿，厂长都知道了，你就不要再找任何人了，找谁都没有用。
1: 听任主任的话，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在车间干活，以观后效嘛。
2: 哟，我认栽，
3: 算你聪明，要不然你就把你们车间主任这个事劳模给卖了。
2: 我懂。
4: 杨树茂同志啊，你呢平时够局气啊，为人呢也挺仗义，我们这不是害你，是在救你。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背后给你上眼药？你那个揭发信是从市教育局转到厂里来的，厂长一直压着不让说，完全是为了保你们车间主任市劳模的这块牌子。
2: 我懂。
3: 你回车间今后好好表现啊，别让人家在后边再捅咕你。我们都知道你这考了个驾驶证，让老主任给你求情，在厂里开车，这多好个工作呀。行，想通了就行啊。
2: 谢谢你。
0: 傻帽不是不讲理，
1: 坏就坏在那个写告状信的人身上。
3: 是啊，要不然咱们厂子也出一个大学生，那市里肯定表扬咱们。
0: 对。
3: 哎，你们猜这揭发信是谁写的？
0: 我们哪猜得出来呀、啊？
3: 我对照过笔记，也知道是谁干的。行了，你别问我，问我也不会说，啊。

0: 不是啊，
1: 不好好复习功课，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今年不考了。
1: 怎么不考了？
2: 我没复习好。
1: 怎么没复习好啊？这不一直给你开着假呢吗？
3: 你乐什么呀？
4: 哎呀，我乐有些人啊，鸭子生小鸡儿，白忙活一场。
3: 大王这次可是赚大了啊，又是炮兵号，又是考高考。
4: 那你就给他送行去呗。
3: 啥意思？
4: 没意思。
2: 哎呦，反正主任，我就今年我今年不考了。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考了？
2: 没为什么，反正我知道，我这第一对不起您，二对不起其一，三当然更对不起我自己个儿了。我回车间好好干活去，我边干活边学。明年我要再不考，您给我两个大耳瓜子行吗？
1: 给你大耳瓜子，我告诉你，我有劲儿，我拿着钢砸你，你信不信？说不考就不考了，烂泥扶不上墙，你气死我了！这滚！太不争气了，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刘警官，你给我上眼药是吧你？
1: 小马，你装什么孙子？
0: 说什么呢？啊？啊！你炮兵哈尔考大学，我们哥几个跟这玩命啊，行什么呀？你还好意思说？
1: 行。
0: 那我告诉你，赵雅静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的。少来这套，少光着这些赵雅静，就是你先把杀驴。
1: 你给我听好了啊！ 要不你带我见赵雅静，我一大背胯给你扔缸里去，我呛死你！我。

0: 大妈来了，来，过来吃饭。
1: 我吃过了。
0: 是吗？那坐，坐。
1: 钥匙还你。
0: 哟，
2: 胸有成竹啦。
1: 不是，我不打算考大学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也不知道哪个孙子把我们老主任给卖了。我要是继续考大学，我们老主任那劳模身份就没了。
2: 谁干这事儿啊？
1: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说什么都晚了。以后再说吧。我是来谢谢阿姨还有菲姐的，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
0: 你看你还客气什么呀？那个，坐一会儿啊。
1: 我不坐了，我回去了。

0: 前功尽弃了，不行，我找他说说，不能不参加。哎，
1: 丫头，回来，坐这儿。你回来，不能说。为什么呀，妈？你七阿姨的爱人是他们车间主任，又是市劳动模范，现在有人捅这事儿。
0: 那大茂要是参加高考了，那不就继承事实了吗？市劳动模范纵容手下工人装病不上班，那还得了啊！
1: 你大妈还挺仗义的，宁可自己不考，也不损害市劳模的名声。哎，
0: 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命有点不太好。
1: 那他和石小娜就该吹了，隔年再考呗。
0: 妈，我是说，大茂和石小娜该分手了。妈不操这份心，妈关心的是你，你赶紧长大，啊！我也该关心关心你爸去了。

0: 哎，刘大爷，今天的信和报纸。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忙啊。
1: 嘿，大茂。
2: 哟，刘大爷，这回来的够早的。
1: 昨天下午就来了，没找着你。
2: 昨儿下午没来，谢谢你啊，刘大爷。哎，
3: 好。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放暑假马上回京，我要亲自送你进考场，机票我都订好了，后面写的航班号。我估计呀，你收到这封信，一定会去机场接我的。时间仓促，见面再说，不见不散。

0: 里边也没有，不靠谱。这杨叔梦儿也太不靠谱了。
1: 咱们坐大巴回去吧。
0: 回去找人算账。
1: 嗯。

0: 事儿？
1: 伯母，嗯，我石小娜，您不记得了？
2: 哦，不记得了。
3: 阿妈不在家。
0: 我说什么来着？她就没接到信。
1: 啊，那打扰您了，伯母，我们走了。
3: 好，
1: 伯母再见。
3: 哎。
4: 儿子，你做的对，你们俩压根就不是一路人。
5: 妈，你别这么说。
6: 小娜是要我考大学，不也是为了我好？
3: 哎，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你还是跟雅静一块干好，心里有点数吧你？

0: 老师傅，麻烦帮我找一下杨树帽。
1: 哦，香海的。
0: 您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你叫石小娜。
0: 嘿，神了！
1: 他今儿没上班，在家里复习功课呢。
0: 他不在家，我刚从他们家来，说来上班了。
1: 嘿，这小子又跳墙进来的。雷子，雷子，
2: 怎么的？
1: 叫一下大闹，他女朋友从香港来了。
2: 他还有个香港女朋友呢。啊，
1: 快点，快点！
2: 哎，好，
3: 小
1: 娜，快点！啊，来来来，里边等着。
0: 哎
1: 哎，
4: 我先去看看。
5: 石小娜，
0: 刘挺贵，你和杨树茂一个厂啊？
5: 对啊。哎，我这一听说打香港来的，我想没别人啊，肯定我们小娜同学啊。
0: 杨树茂呢？
5: 他不在，今儿没来上班，我估计石上海玩胶去了。
1: 嘿，你胡说八道，他呀，一准是躲在哪哈复习功课去了。
5: 复习什么呀？
1: 高考啊。
5: 他都不考大学了，复习什么呀？
1: 这
5: 不是我说的啊，他自己说的。他说没复习好也考不了，这不还找咱们厂办呢，说什么要在咱厂里边开车，开车不是有车补吗，多挣俩钱呗。
0: 他真的放弃考试了？
5: 这我骗你干嘛呀？
0: 可他还给我写信说今年一定能考上呢。
5: 嗨，你听他吹呢，这好马出在腿上，好男出在嘴上，吹牛又不上税，哄你玩呢。哎，
6: 小娜，还有一种可能。哎，
0: 什么可能？
5: 有个女的叫赵雅静，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5: 不认识。赵雅静啊，跟我住一个院儿。然后上小学那会儿吧，他跟傻帽他俩是同桌。

0: 后来呢，赵矮镜就跟着他爸去了广州。
1: 哎，你说利索点行不行？啰了啰嗦的。
0: 哎，得嘞。赵矮镜跟傻帽他俩铁磁，然后这赵矮镜呢，现在倍儿有钱。我就估计啊，估计这傻帽没准跟这赵矮镜俩人哎，准备广州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我说的都是真的。
1: 走，二哥去什刹海。哎、
0: 这不是富明吗？哎，我说怎么意思？哎，见着老同学老差也不下车打个招呼啊？干嘛呀？至于吗？
2: 什么呀？
3: 哎，牛天贵，你说这是真的吗？
0: 刘大爷，您到咱厂子里打听打听去，没有不知道的。得了，您忙吧。
3: 嘿，你这小子，我得收拾收拾他。哼，
4: 这天儿，你说炸个辣椒吧，这都快皮子了都。哟，小娜，
1: 伯母好，伯父好，杨叔嘛。
5: 哎呦，姑娘，
1: 你出来。
5: 姑娘，我们家大炮不在家，上班去了。
1: 伯父，我刚从工厂回来，他不在工厂。
5: 啊？
1: 嗯，什刹海我也去过了，他一个交友说，他就在家呢。
4: 哎呦，闺女，你瞧这话说的，我们这老人还能骗你不成？
5: 就是。
1: 伯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我和杨淑茂说好了，我要送他进考场。可刚才我去工厂问的时候，工厂说他放弃考试了，我就想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
4: 为钱。你看你啊，咱不说别的，就说你穿的这身衣服，这料子够我们全家人吃仨月的。
5: 是啊，
4: 你可以啊，对吧？你看我们大帽，我们家大帽一个月就挣那俩蹦子儿，你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你可以高高兴兴踏踏实实上大学，我们家大帽不行。咱不说别的吧，就说今天你叔叔他不舒服了，他没去上班。哎呀，这个月全勤奖没了，你说我们找谁去啊？你说我俩哭吧，老两口这还怕邻居笑话，不哭所有的难受都在心里头。孩子呀，我儿子得给我们挣钱，你还不明白？
1: 伯母，可是杨淑茂要是上了大学，他成才了，他以后就能挣更多的钱了。
4: 现在呢？现在我们喝西北风啊。
5: 那要不这样吧，你按月给我们家大帽开工资，我们一定好好的看着他，让他在家复习。
1: 得，算我不该来，给二老添麻烦。
5: 再坐会儿呗，姑娘。嘿，出来吧，走了。
4: 嘿，小子，
5: 你干嘛？你妈还有话跟你说呢。
3: 爸，哎呀，
4: 那个，
5: 你起开。
4: 妈问你啊，那赵雅静怎么这个月没来咱家呢？
6: 我们俩平时不联系，她在广州呢。
4: 那妈问你啊，你那工厂开车的事怎么样了？
6: 不怎么样呗，我们厂拢共就一台车，三个人有驾照，不一定能轮着我。
5: 你看，
4: 你就打算这么混下去了啊？
6: 我这不挺好的吗？有工作有工资的。
4: 哎，妈给你算一下啊，你的全勤奖拢共加在一块是21.5块，你觉得行啊？
6: 不是妈，您这不讲理了。那我爸干这么多年不也才50多块钱吗？
5: 嘿，臭小子，你跟我比，我有真本事，你有什么呀？你
6: 不是爸，您别说，我的意思是，要像您似的能挣那么多工资，我不得好好踏踏实实在工厂干活学本事吗？耗年头吗？
4: 耗年头，你得耗到什么时候？耗到你爸这岁数还挣50块钱？
6: 那怎么着？
4: 妈给你支个招，干嘛呀？妈跟你好好说呢，你说。你去找赵海静， 爸一个月能给你好几百。
6: 哎呀妈，我都说了我们俩平时不联系，他在广州。
4: 他回北京了。
6: 啊，
4: 回北京了。你快去吧，找他去吧。听话，你这孩子去。
5: 你去啊你。
4: 去。
6: 你。
4: 这孩子。他是不是傻乎乎的
5: 一根筋儿。
6: 没你这样啊，在背后告我妈鼓捣。
7: 我怎么鼓捣你妈了？
6: 那你回来不来找我，直接找我妈，啊，劝我妈让我跟你去广州，这不是鼓捣，这是什么？
7: 别不识好歹啊！我问你，我支不支持你考大学？
6: 那没得说。
7: 那我阻挠过你跟石雅娜好吗？
6: 你
7: 杨淑茂，我有自知之明，自打知道你跟石雅娜好以后。我只字不提想跟你好的意思，我怎么可能跟港商的女儿竞争呢？甭插话，我是喜欢你，但是我想让你跟我去广州，丝毫没有想占有你的意思。我是想让你这笼子里的大傻鸟飞出去看看，看看改革开放有多好。你瞧瞧你们，整天为了几块钱、十几块钱斤斤计较，在广州，只要是你有本事，一个月挣几千，跟玩儿似的。我为什么不带牛挺棍去？不是我看不上他，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但你杨树茂是，你不会忘恩负义，更不会翅膀硬了去拆我的台。别人都管你叫大傻帽，以后我呀也得接着叫。你真是个傻帽。我因为喜欢你给你铺路，可你却没瞧出来。我是个生意人，我不会强求你跟我好，知道为什么吗？广东女人有句话，伤害太大经常会暂时赢，有心酸的男人就算做不到你老公都一定要做朋友，明白了吗？
6: 嗯。
7: 多一个有本事人在你身边一起挣钱有什么不好？
6: 你真这么想的？
7: 废什么话呀、啊！
6: 行，那我先跟你学。回头我可是要单干，到时候你可别埋怨我。
7: 好生意，大家一起玩喽。
6: 行，那你后天在广州等着我吧。
7: 杨二毛，其实我明白，这个时间躲开石小娜。为的是先摆脱寒酸相。
6: 你怎么知道石小娜回来了？
7: 我关注你，自然有我的方式。
6: 谢老师，
7: 那你可想简单了。
6: 我不喜欢这么复杂。
7: 那吃点简单的吧。来，这个简单。
6: 你不用给我加钱，我自己可以加。

0: 嘛呀？
1: 哎，你见张阿燕了吗？
0: 见了呀，我跟她说盛小娜回来了，你没考大学，还正到处躲呢。
1: 我跟你说啊，哥们儿，我准备砸了我那铁饭碗。
0: 真砸？
1: 啊？嗯，你厂门口写着呢，自力更生创大业，啊，为了明年我能考大学，为了不影响我们车间主任那劳模形象，为了摆脱咱俩这穷酸样，哎，我准备去广州跟雅静一块干。
0: 行啊，这工人阶级有志气呗。
1: 嘿，连上了啊。
0: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呀，那鸡毛掸子一顿伺候你扛得住吗？
1: 我告诉你，我妈居然同意。
0: 得，看来这雅静啊，给你妈拧螺丝了是吧？
1: 可不是，哎，反正我不管他们，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我是觉得，赚钱是一方面，
0: 嗯，
1: 更多的是去广州看看大世面。
0: 也是。得，哥们儿把厂子炒了。
1: 啊？哎，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告诉你我要走了而已，我不是劝你离开这儿。
0: 行，我告诉你啊。你丢我就敢丢啊！你吃肉总不能只给我喝汤吧？是不是？什么叫哥们儿？什么叫铁瓷啊？

0: 行了，放心大胆辞吧。今儿晚上我家见，啊，我弄火车票钱，明天一大早咱就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去。
1: 真的？
0: 真的，我小赵在北京好歹也是个爷。
1: 嘿，您还算爷呢，您就是一早爷。那我颠了。
0: 第二吧，一会儿我后悔了啊！
1: 你敢？
0: 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
0: 哎呀，这铁饭碗，拜拜了您。
2: 刘大爷，
3: 大茂，这两天你干什么去了？人香港那姑娘能来了好几趟了，没找着你。
2: 刘大爷，您觉得我们两个般配吗？
3: 一个傻了吧唧的土老帽，一个有钱的大小姐，不好说。
2: 喂，哎。对了，刘大爷，一会儿下班的时候，麻烦您把这封信给我们车间主任吧。
3: 好，没问题。
2: 我再多说一句，刘大爷，您对我的好，我永远记得。等回头我发了财，我一定买上好酒回来孝敬您。
3: 哎呦，大毛，你这是要辞掉工作呀？
2: 我，
3: 躲那有钱的姑娘。
2: 一半是，一半不是吧？哎，反正刘大爷您甭问了，这信上跟我们车间主任说得很清楚了，要是厂子能给我办这停薪留职就办，办不了的话，办不了就把我开除了。我得走了，要不一会儿让人看着我走不了了。
3: 哎，现在就走啊？
2: 啊，我买车票去。
3: 这你说走就走啊？
2: 回家了啊，刘大爷。
0: 咱俩怎么不挨着呀？
2: 能买着票就不错了。慢点啊，看着点人。
0: 吓我一跳。
2: 哎，咱这下午的票，我先去趟叶飞他们家。
4: 他不上学呢吗？
2: 我去跟那阿姨告个别去。
4: 啊，
2: 我走了啊。
4: 我也顺道过去。
2: 你跟我去干嘛呀？
5: 来，拿着。
2: 我就是来跟您告别，不是来拿钱的。
5: 哎呀，你快拿着吧，这阿姨一点心意。
2: 阿姨，我以后管您叫叶妈妈行吗？
5: 哎呦，这孩子怎么不行呢？打小叶妈妈就特喜欢你，快别哭了啊！哎呦，大小伙子哭什么呀哭？快去吧，去南方好好闯荡，听见没？叶妈妈相信你。啊、
2: 叶妈妈，
5: 哎，
2: 这钱算是我管您借的，等我以后发财了，我好几倍还给您。
5: 你看看你，你都管我叫叶妈妈了，然后还得跟我谈还钱的事儿，那你把叶妈妈看成是什么人了？是不是？
2: 那我走了，您保重身体。
5: 好的，好的。
2: 咱回来见了。
5: 好，去吧，你自己也多小心啊。再见。

0: 老板娘，拿一下货。
1: 发霉，出货违规。哎，小刚。
2: 出货。
3: 哎呀，洋洋，你真厉害，有这么大的店，还有这么多衣服，关键还有这么多钱。可是我们俩什么也不会啊，我们能干点什么？
4: 对啊，
1: 嗨，互动可以学呀，这算什么呀？出货进货，时间长什么都会。哎，你们俩一会儿跟我去趟银行啊，我去完银行带你们吃早茶去。
5: 啊？就喝茶？
1: 嘿，您想吃什么呀？
5: 不是，都投奔你来了，不得整点特色尝尝？
1: 吴老孟，跟我走吧。嗯，哎，来，快点，你等着呢啊！方梅，
6: 方梅，哎，收工的时候记得锁好门。
0: 小的，
2: 小的，啊，笑得我心都碎了。
3: 你就爱在跟那个姑娘瞎说话。
1: 我说你怎么没点长进，跟小时候一样，见到女的挪不动步啊？
3: 他就这样，从小就是见着女孩就瞎搭个。哎呀，就等。那个，咱们要出去，要不你把包给我拿着吧。这外面摩托车这么多。
5: 哎呀，你懂什么呀？人家叫快节奏。
3: 什么快节？
1: 不对啊，这叫时间就是金钱。啊？
3: 时间就是金钱。
1: 嗨，跟你们说你也不懂，回北京甭说啊，没人信。哎，
5: 说好说好。
6: 喂。我第一时间打了一个电话，你唔到直进喎，我嘅老细抄你又样。
2: 留咗，点解唔俾子耀小姐留啫？你清楚？
6: 唔该。
2: 我去推餐车啦。
6: 好。坐，随便坐啊。
1: 在南方啊，吃饭之前要自己先涮餐具。
3: 这么麻烦。
2: 想吃点咩嘞？
1: 想吃什么随便拿。拿呀，吃什么就拿什么。
2: 随便拿，不限量。
1: 有本事你把一车都吃光。
2: 得嘞。

0: 差不多了吧？哎呀，差不多了。行行行行行行，
1: 外卖行吗？你乖。好。
2: 怎么？
1: 谢老庄，你一看就是北方人，第一次来南方吃早茶，不用一次拿这么多，一次是一两样，吃完了再拿，管够。
2: 我以为那车就来一趟呢，哎，没事没事，能吃完。我俩火车上都没吃东西。行行行，
1: 吃使劲吃。
3: 尝这个，好吃吗？哎呦，有点粘牙。
2: 开一个新的小五金批发店，我出钱，你当店长，利润呢？我七，你三。你要是觉得挣钱少，我在上海也看好了一个门脸，我给你带钱过去，你把那租下来，我这边成批的服装运过去，你在上海搞服装批发，咱还是我七你三。
3: 不是，都能看啊，我俩分工啊。
2: 不成。为什么？
1: 甭问。 说了伤你自尊。我呀，只相信杨叔茂，你就跟着杨叔茂干。至于他分你多少，你们哥俩自个儿商量。哼，
3: 是，
2: 我来趟广州，我人品还出问题了是吧？
3: 不不，咱们俩没得商量啊，二一天做五。
2: 哦，听听，这才叫好哥们儿。
1: 这说明杨叔茂他还不是个商人。
3: 做生意可不论兄弟姐妹，一律按劳取酬，用钱说话，亲兄弟明算账，就算是夫妻，也得把后事交代的清清楚楚。这又算是第一课了是吧？
1: 不收你学费。
3: 哎，那我还是觉得，还是按你第一步来吧，毕竟我们刚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是吧？嗯。
1: 好吗？不离开广州，我也舍不得同桌的你离开我。
3: 哎，不是，咱说好了啊，我只是跟你学做生意，
1: 没说别的呀。再说了，我有什么想？

0: 想法我都直接告诉你，没什么不对啊，你可以把我作为备用人选。你跟你香港大美女要是闹掰了，我就对你好点，趁虚而入。你们要真吹了，我也可以直接投入你的怀抱。
1: 哎呀，够直接的呀。哎，小妈，这南方姑娘大气。
0: 边儿去，谢志强，谢老赵，在咱们班你不是惹事就是生非，再不就被老师请家长。要是没有傻帽留着你，咱俩早孤单白。
1: 哎，行行，得了得了，好。
0: 两张买单。
2: 好，来了。
3: 啊？不是，这没吃完呢。
0: 哎，你们吃。我一会儿店里得出冰货，你们俩吃完去店里找我。
1: 嗯。哦。
3: 哎，你这一天是不是都特别忙啊？
0: 再重复一遍，在广州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Say 干，走开干净。
1: 谁啊？不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啊。
3: 时间就是金钱。高效。
1: 哎，听哥们儿一句啊，要不你跟那石小娜算了，这雅静跟你挺合适啊。
3: 哎，你没听说雅静刚刚说什么？
1: 啊，
3: 时间就是金钱，这么多吃都堵不上你嘴，赶快吃吧。啊，哎，你看看，你看人桌上都是人家一屉一屉拿的，你好吗？你拿这么多丢不丢人啊？
1: 我管他丢不丢人，我吃饱再说啊。
4: 哎，三十个十八个，系咪？
5: 老周，快点啊！
1: 哎，老板，
6: 哎，
1: 帮忙！
6: 我啲货又系九林自制药嘅，仲有深圳药嘅，你仲有鱼，我马上去机会咯。
5: 我几要睇到黑心你啊！
6: 唔会，你背啊20%定金，几多货我帮你好咯。
5: OK OK，
6: 明天见啦！
5: 明天见。慢点啊！
6: 哎。

0: 三姐，哎，办完了吗？哎，
1: 妥了，等会儿啊，你先来货，你赶紧去忙吧。车站你认识的那个人啊，他说了一会儿帮我送进去。
0: 好。哎，对了，嗯，
1: 石小娜放寒假又来咱们家找你一趟，问我你广州的地址，我没告诉他。
0: 三姐，这些货你赶紧出啊，出完之后把钱赶紧转给我，我这周转资金都转不过来了。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打什么岔呀？
0: 那赵雅静对你什么意思？我可看出来了，只要你开口，我敢保证她一定答应。哎呀，我说三姐，我有朋友，
1: 就那石小娜能看得上你？你做什么梦啊？我看你脑子真有毛病。
0: 我爱听，等等等，那个货我给你卸完了，我走了，你回头赶紧把钱给我。
1: 知道了。那你路上开车慢点。 真是个大傻帽。

0: 哎，你安全帽呢？哎，
1: 这就带。大妈，等着急了吧？
0: 还行。这是我香港朋友阿康，一个我男朋友杨秀梦。你好，阿康。久仰，杨先生。阿金跟我讲，你大大的厉害，只用了1年的时间。 这个虎口岸，这小小一起啦，
2: 不敢当，不敢当。这做生意啊，都是雅静给我指的道，我就是赶场而已。
1: 阿康今天来找你啊，就是想跟你商量这楼底商的事儿。
0: 阿金一讲，你年初深圳特区拿到一曲平移的底商，这不是和几个从香港赶过来的吗？
2: 没错，就是这座一楼底商。
0: 要不你进去看？

0: 瞅瞅。
1: 好、啊。

0: 让他死了条心。
1: 不是，人家长得不挺帅的？
0: 那也没你帅。
1: 得，拿我当挡箭牌是吧？
0: 不行啊。哎，阿康的特点我跟你已经说了啊，一会儿该怎么开条件，直接说。
1: 雅静师傅，现在不用您教我了。
0: 得嘞，当了您一年师傅，您这就把我给扔了。
2: 成，
0: 要说我怎么羡慕你，做生意的天才。
1: 少给我戴高帽啊！
0: 怎么着，要回北京啊？
1: 嗯。小娜，该放暑假了。
0: 不爱听。阿刚，怎么样？没骗你吧？
3: 哦，太好嘞！这个项目我们一定合作。
1: 我也愿意和您合作呀，但是这条件得我来定。
3: 阿金都跟我讲了，你翅膀好硬，什么条件，讲喽。
1: 31/31。
3: 我细。你们两个各3/6，
1: 那这生意可没法做了。

0: 见面了，
1: 就我这次回来啊，就是专门想去找他的。
2: 广东的大老板还能认识我？
3: 我什么都不是啊，想来看看你。
2: 气死我了！
3: 其实我这两年特别特别想你。
0: 这个杨树茂同志跟那个石小娜俩人又破镜重圆了。
2: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父母。
1: 那是谁呢？
2: 伯母。
0: 伯母，
2: 谁是你伯母啊？你以后少来找我儿子。
3: 小娜。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个人一直很讲信誉，跟雅静合作期间一分钱没差过他。就算是罗湖口岸的进货渠道，还有中英街的进货渠道，都是我开辟的。但是我们两个之间一直是三七分的，因为我要感谢我的女朋友为我淘到的第一桶金。所以就算是夫妻也得明算账了。雅静，这样是不是很公平？
1: 当然。
2: 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唱双簧了。三一三十一，这个手我们握喽。
0: 那雅静帮你准备合同，明儿就签，我得赶紧送货去了，不然时间来不及。回见了啊，走了。
1: 倍儿要面儿，所以他接受不了别人高高在上。
2: 我需要你们的渠道，那我等你合同了。
1: 得嘞。
3: 干嘛呀？
4: 你这样
3: 干嘛呀？行了，
4: 吃什么？你的钱管理是不是？滚！你进来！滚！
3: 这没劲了啊！
4: 你滚滚！
3: 不是，分手就分手行，那我的钱就还我一半吧。
4: 你想得美！你拈花惹草搞女人还想要钱？你滚滚！你不管我可报警了啊！
3: 我弄明白了啊，早就设计好了是吧？啊，找个机会给我下个套啊，然后给我一勺烩了。行啊，我净身滚蛋可以，你可别后悔，我告诉你。
4: 滚！
3: 什么事儿？
1: 喂。啊。雅静老板，行，我马上。我晚几分钟吧。哎，不是，我跟谢志强闹掰了。他背着我在外边跟别的女人鬼混。
0: 来来
3: 干嘛呀？理都不理我了是吧？
0: 我理你干嘛呀？我让你做饭，你干嘛了？吃着碗里看着锅，有一花没不够，你还把另一姑娘带回去？
3: 不是我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人逗逗咳嗽，起起腻。
0: 那你想干嘛呀你？
3: 反正现在什么都没了，钱都让人卷走了。
0: 你活该！我早就告诉你，让你注意点，让你注意点，别见着姑娘走不动道。你可倒好，再说花美什么人啊？啊，想方设法扣着你钱，这可倒好，让人抓着把柄了吧？活该你！
3: 行行，算我倒霉行吗？
0: 我告诉你啊，明天我得回到北京。
3: 我跟你一块儿回。
0: 不行，你都回去多少回了？我这两年才回去第二回，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啊？你
3: 可真没劲。
0: 你有劲，赶紧放东西干活。揍你啊！哎呀，老赵，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哎，好事你就说啊，坏事我可不听。
0: 我呢？准备杀入深圳，这深圳啊是特区，发展特别快，将来一水能赚大钱。但是咱们呢，还是得跟雅静合作，因为香港的阿康还是有实力。三一三十一，哎，大家伙拼起拼坐。广州这边呢，咱俩继续，啊，五五，一人一半。但是深圳你一分钱不用投，我给你10%。
3: 哼，够意思啊。
0: 但我告诉你啊，这边的钱你还是不许碰。你小子一见着姑娘就不靠谱，你。哎
3: 呀，你让我管，我也不带管的啊。我这人挣多少花多少，反正跟着你一直有钱挣，我也饿不死。
0: 哼，这回让花美涮一把，你也该长长记性啊。好好在北京谈一对象，带过来一块干多好。哎
3: 呀，这回是惨了点啊，让人玩了个卷包会，
0: 活该你就。我会回北京一星期，然后我就直接去深圳了啊！
3: 哎，你甭骗我啊！这放暑假了，石小娜该回北京了。你现在有钱有地位的，能见面了是吧？哎呀，
0: 好久没联系了。

0: 的不好意思见你。
1: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他就是一学生，你现在好歹是个老板，这多平等啊！
0: 你不了解，小娜看中的不是钱，看中的是这学识还有社会地位。你说我这生意做的，
2: 高考也没参加。
0: 算了，不想了。没准啊，人家早就名花有主。
1: 这话我早就想说了，就没敢说，你知道吗？人家沈小娜是谁啊？大美女，家里有钱有地位的，人家谁等你？
0: 你滚出去！你
1: 我怎么还不让人实话实说了？
0: 干活去。

0: 回来了，大哥，我给您二老带了什么了啊？这孩子怎么？
1: 中华烟，哟，您不是一直想抽吗？我免税店特意买给您的。
0: 你买这么好的烟干嘛？我都戒了呀。啊？
2: 不是，您什么时候戒的呀？
1: 刚戒呗。
3: 对，刚戒的。
0: 哦，那戒了好，那要不您送人吧？啊，
1: 我疯了呀！这个好贵的，
0: 我拿小卖部去。
3: 这得换多少二锅头啊！这，哎呦，
0: 妈，这送您的杨博山啊，
3: 没开封吧？
0: 没开啊，不是，您干嘛呀？您也跟我爸一样拿一换东西去？
3: 那可说不准，这么贵的东西，妈哪穿得了啊？妈给您二姐，让她孝敬她的婆婆去。
0: 不，这好歹是我送您的心意吧？这不合适吧？您这。
3: 妈，逗你呢，心意妈领了啊！我放弃来去啊！那个妈，我
0: 出去一趟啊！
3: 哎呀，你早点回来，晚上叫着你哥哥姐姐一块吃个饭。
0: 我知道了。
3: 这孩子，呜呜张张的。
0: 叶妈，飞姐。
3: 叶妈，啊，那个，哟，大茂哈，大茂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那个，小飞，小飞快，飞姐，
3: 哟，茂弟弟回来了，让姐看看，嘿，真精神，衬衫西裤像个老板。
0: 哎，飞姐，
3: 像个老板，
0: 我给你买了一连衣裙，你快试试看，尺寸合不合适？
3: 好，我去试试啊。
0: 哎，叶妈，
3: 哎，
0: 我也给您买了一羊毛衫，您也试试去。
3: 哎呀，你还给我。 这挣点钱多不容易呀！
0: 哎呀，这算什么呀？还有您当初借我的钱，我也得还给您。您快拿着。
3: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来帮您交。
3: 哎呀，行了，你别交了，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哎，走，上来。怎么样啊？啊？
3: 怎么样？
0: 我呀，
3: 南方
0: 好不好啊？我在那边还行。
3: 啊，是吧？
0: 赚点小钱。哎，谢谢您，谢谢您。
3: 喝茶。
0: 哎，这南方的经济啊，发展的还真比咱北，哟。
3: 怎么样？哟，哎呀，还真不错。哎，真没想到大茂还挺会买衣服的。嗨，
4: 我呀帮我三姐进货，我是跟她学的。哎，茂弟，来，到我屋里来，分点事儿。
0: 那我去了去。
3: 去吧。
0: 怎么了，飞姐？
4: 哇，
0: 哎，飞姐，你这话都越来越好了。
4: 哎，
0: 啊，
4: 我发现你管我妈叫叶妈特顺嘴。哎。
0: 在我心里啊，你妈就像我妈一样。那太好了。哎，
4: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那你说。我新交了一男朋友。哟。但是被我妈发现了。啊。她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4: 我妈嫌他不是北京户口，还是乡下的。但是他学习特别好，还准备硕博连读了。我挺喜欢的。
0: 那我也不太同意。为什么呀？我倒不是瞧不起，人家是乡下的，人家这学历也挺高的。但我觉得那老话说得好，门当户对。

0: 就是观念。反正我就是怕你以后会后悔。
1: 哎呦，这你要是也不同意，我还真给掂量掂量了。
0: 哎，不是菲姐，我不是那意思啊，最后的选择还在你这儿，毕竟你找男朋友啊。
1: 你不知道，我妈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她死活不肯走，去了我爸那一趟，待了一礼拜，就马上往回跑。天天看着我。哎
0: 啊，
1: 你怎么样，你和石小娜见面了吗？
0: 还没呢，不过我知道她放假了。其实我这次回来啊，就是专门想去找她的，等见了面想跟她把事儿说开了。
1: 哎，应该去，你好好跟她谈谈。
0: 嗯，
1: 我觉得你写的信里也特对，既然认识石小娜，心里也就不可能装着别人，心里装着她，去哪儿都不孤独。
0: 哎，菲姐，
1: 嗯，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我颠了啊。
1: 嗯。
2: 哎，菲姐，你甭送了。叶妈，我回去了啊。
3: 走了。
2: 哎，
3: 有时间过来玩啊。
2: 得嘞。
3: 哎。
2: 啊。
3: 你跟北京待几天啊？
2: 我呀，一星期。
3: 行，知道了。
2: 再见。
3: 再见啊。

0: 杨树茂，
1: 你好啊，付和平。
0: 行啊你，两年不见，变样了。走吧，小娜在家呢。还不好意思了？没事，我带你去。
1: 哎，别别别！要不然，你还是把他叫出来吧。我不太习惯进他们家。
0: 也好，那我给你叫去。
1: 哎，谢谢啊。
0: 你要是不想理他，我就说你爸你妈都在，不好见面。
2: 没良心的东西。
0: 你骂他，就说明你心里还有他。
2: 我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太绝情了。两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就这么躲着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横是跟广州的那个女的吹了，这才想起我来的。我才不捡。
0: 那我就跟他说。
2: 哎，回来。
0: 你呀、啊，你心里有没有他，我比你都清楚。在香港的时候追你的男生一大帮，你谁都不交，还不是因为心里放不下他。哦，那现在突然出现了，你又觉得马上跟他见面不符合你石小娜的风格，死要面子活受罪，那索性干脆你把他忘了不就完了吗？好吧，我去轰走他。
2: 哎，哎呀，你等等，我不得收拾收拾吗？
0: 那你倒是快一点啊，我的大小姐。这大茂那性格，见你半天不出去，他还不走了，
2: 让他等着。
0: 哎，人呢？完了，人走了。我说什么来着？那杨树茂那么爱面子的人，你晾着他这么长时间，他肯定以为你不想见他了。识趣儿，换我也走了。

0: 你看那是谁？
1: 想走没走，又转回来了。
0: 那你们聊，我回家了。

0: 广东的大老板还能认识我？
1: 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想想来看看你。
0: 广州那个同桌的不要你了
1: 啊？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0: 没人信。
1: 老庄可以作证。

0: 我们家没站票。
1: 叔叔阿姨呢？
0: 他们不在家。
1: 哦。
0: 说吧，你为什么躲着我？
1: 其实那天我去机场接你了。
2: 咱们坐大巴回去吧。
0: 回去找人算账。
2: 嗯。

0: 你们傅和明穿的那么洋气，我当时穿的破破烂烂的，我挺怕给你丢脸的。真的？有点悲惨世界的意思，当时就觉得不是一路人了。那我也没嫌弃你啊。可是我嫌弃我自己啊，加上那会儿工厂也不让我参加高考。
1: 哎，等等，你有挺棍儿跟我说是你天天练教不复习，你自己放弃考大学的呀？
0: 你听听，在这胡诌八咧啊！但我的确是跟工厂这么说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因为这个。那会儿家里人不让我高考，工厂也不给我请假，而我们车间那老主任特别支持我，他那爱人就是医生，所以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呢？ 就瞒着家里面假装去上班去，然后飞姐还有叶妈也特别支持我，就让我在他们家复习。我一在他们家复习，就复习了大半年。我把高考的课全都给补上了。结果呢，到了我要参加高考的节骨眼上，哎，有人给我告到教育局去了，说我这个炮病号无故旷工，啊，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参加高考呢？我是为了不给我们那老主任的劳模部上抹黑，我才放弃高考的。不然我现在都快毕业了，我。
1: 这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坏啊？嗨，还用问吗？牛挺
0: 棍儿。
1: 对啊，就是他。那你揍他没有？他倒霉。这不是你的性格呀。嗨，他呀也是够幼稚的了。他就是觉得我呛了他喜欢的姑娘，啊，就是我那小学同桌赵雅静，所以他才给我故意使坏的。
0: 那这么说。

0: 还是跟他有毛病。
1: 哎，这不是不是，这真没有啊！我跟你说，雅静啊，他是一个生意人，他地地道道的商人。16岁呢，就在广东那边开始自己打工了。19岁就当上大老板了，特别会赚钱。我那会儿也不能高考，我想着那就赚点钱吧，要不然我跟我爸我妈、我姐我哥他们也没法交代啊。我就把我这想法跟老赵说了，结果老赵一听，说：“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就这样，我们俩把这工作就给辞了，一起下海了。就这么个情况。
0: 真的就是为了挣钱？
1: 赚钱是一部分吧，当然也是想打开一下自己的眼界。

我对不起你，你别生我气了。其实我这两年特别特别想你。

0: 哎呦，哎，叔叔阿姨好，好久没见了。
1: 杨叔茂来了。哎，你不是失踪了吗？怎么又出现了？
2: 爸，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不问。
2: 不问。家里有人吗？
3: 有谁呀？
4: 哟，亲家，稀客呀，快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哎，来，我给你倒点水。
2: 不喝，不喝。哎，别忙。
4: 孩子他爸没在家呀？
5: 哎呀，这不是场休吗？他这一场休他就下棋去，不到天黑都不回来呢。
2: 是雅静啊，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大茂回来了，让我过来看看您就得。说是我看了您，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5: 哎，我明白明白。
2: 什么事儿啊？不跟我说。你说这孩子气不气人呢？
5: 哎，他也不该瞒你啊。其实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大茂啊，原来有个女同学在香港本来上学来的，然后这不是放暑假了吗？放暑假兴许就回来了。雅静是不愿意他们俩接触，其实就这么点事儿。你说，
2: 跟我直说不就得了吗？你说这孩子
5: 就是。不过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大茂懂规矩，这不还有我呢吗？他听我的，我呲呲他，他都老实着呢。
4: 放心吧你啊，
2: 有亲家母在啊，我肯定放心。得，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别呀，再坐会儿啊。
2: 我还得回家做饭去呢。我先走了。
4: 行，慢点走啊。哎，
2: 别送别送别送啊，
4: 我就到门口。
2: 哎，走了啊。
4: 哎，慢走。
1: 你说的有道理，深圳呢是个特区，很有发展前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进驻的最佳时机，因为目前的房价很低，可是一旦特区要是火了，那房价自然就炒热了，到那个时候可是成倍的往上翻。
1: 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0: 想。
1: 我觉得你应该暂时放弃做生意，因为你还年轻，还有机会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之后再去做生意，一切都来得及。
6: 我爸说的对，上大学是有年龄限制的，你要是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上完大学再做生意也来得及啊。
0: 其实我一直

0: 都想上大学的。
1: 那你要不就先把公司关了，或者让谢老赚先帮你打理，可不能失去今年高考的机会啊，这可是政府给我们年轻人的机会，你不能轻易错过。
2: 马上临近高考，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0: 好，那我明天就去报名去。
1: 那你这回可不能再改了，明天上午9点我跟你一起去。
0: 好啊。那叔叔阿姨，我就先走了，我还想去看看我们老主任去。
3: 哦，好，
1: 我送你。
0: 啊，那谢谢叔叔指教。
3: 不用客气。
1: 谢谢爸妈。
2: 哎，这小伙子是块好料，
3: 很有做生意的头脑，但是就是文化水平稍微差了点，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将来啊做不了什么大事，即便能做成事情也成不了气候。
2: 我认为啊你说的非常对，但是我担心是他的家庭环境不好。
3: 他是勇于走出家门的啊，你放心，走着走着他就脱离了他的家庭了。
0: 你不生我气了吧？
1: 生啊，不过一见到你我就不气了。
0: 的确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躲着你，可说实话，即便我躲着你不见你，但是你的影子时刻都在我心里。你别笑我，你我之前还跟菲姐说呢，我说认识小娜我不可能喜欢上别人，心里装着你，我走到哪儿都不孤独。
1: 我爱听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好听的话。
0: 我这不是学的呀，我这是有感而发。嘿，你不是你偷听我说话是吧？你
4: 怎么了？你说什么别人不能听的话了吗？
1: 你记住了，明天上午9点。
0: 那我走了。
4: 三哥，你俩一直在外边聊啊？
1: 什么呀？杨树茂给我爸妈汇报生意呢。
5: 可以得拼的好 ，My God， Daddy 妈咪都好中意可以。
6: 德行，又来劲了你。
1: 哎，我爸还跟他说了，让他暂时放弃做生意，上大学才是最重要的。
4: 那他答应了吗？
1: 那还能不答应啊？我都原谅他了。
6: 呀呀呀，乔哎，不是那哭天抹泪的时候了哈！
1: 不许提那段儿。
6: 哎呀，赶紧走吧，你妈叫我来吃饭，我这不干活光张嘴，不好意思呀。
1: 哎，你看看你，还没进我们家门就开始当使唤丫头了。
6: 我乐意。
1: 哎，冬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们俩刚拥抱上，然后呢，我妈就来了，我眼泪都没流出来啊。
6: 真不是时候。
1: 可不是吗？
7: 三爷，
8: 讨厌，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
7: 啊，哎，三姐，你帮我准备几件衣服呗，我准备去我们老主任家一趟。
8: 行，没问题。哎，记账啊。
7: 我记我账。
8: 啊，那就老主任2件，齐大夫2件，还有他儿子闺女。
7: 哎，别。三姐，你这也太狠了吧！我就给我们老主任还有齐大夫。
8: 知道了，逗你玩的。
7: 哎，啊，三姐，以后你的货呀，就是老赵帮你进了啊。
8: 为什么？
7: 我要考大学。
8: 完了，见石小娜了，对吧？你上大学呀，我不反对， 但是这事儿啊，你可真得想清楚了啊！现在咱全家可都指着你一个人呢。你这次回来你也看见了，咱家住的环境啊，现在生活水平都改善了。这个时候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觉得成吗？你再说了，你这好不容易干起来的买卖，你现在不干了，让谢老赚一个人，他能成吗？
0: 我答应石小娜。
8: 那我再问你一句，你跟石小娜真能走到一起吗？
0: 怎么不能啊？
8: 小英，装袋。
9: 哎。
0: 哎，贾小英。
9: 大茂哥，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看你半天了。
8: 不是，你们认识啊？
0: 何止认识啊，我那会儿插队的时候就在他们村，他爸是生产队支书。
9: 哦，我现在不住密云了，搬到四惠去了，离市里很近的。
0: 哟，那挺方便。哎，
8: 这赶紧给他装袋。
9: 真是的。大茂哥。
0: 嗯。
9: 谢老转还跟你在一块儿啊？
0: 在啊，他时不时还念叨你。
9: 真的
0: 啊？
9: 念叨什么呀？
0: 想你之类的吧。
9: 想我
0: 啊？
8: 赶紧的去吧。
9: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他没说。衣服给我。
9: 哦，
0: 就那个，我走了啊。
8: 哎，坐，那活儿都没了。三姐呀，怕你鸡飞蛋打。
0: 啊。
8: 嘿，臭小子，我臭不死你，我。
10: 妈回来了。
11: 啊。
10: 坐大哥。哎。人倒挺齐呀、啊。
11: 嗯。
10: 就是主角没来是吧？
11: 哎呀，再不来菜都凉了。
10: 哎呀，
12: 哎呦，傻帽这个大傻蛋。
11: 哎，打住。五讲四美啊。你九单位下的文件，你们单位没组织你学习啊？
12: 得，我是说习惯了。那应该这么说啊，这个杨树茂同志啊，跟那个石小娜，俩人又破镜重圆了
10: 啊？
11: 什么破镜重圆？不就是又见面了吗？又喜欢咱们家傻帽了吗？你管着的事儿能不喜欢吗？又有钱有模样，又当老板了，谁不喜欢呢？
12: 也不全是，你知道吗？这是石小娜呢，现在不让他干了啊，非逼着他考大学去。
10: 扯淡，考大学值什么钱啊？
12: 对呀、
10: 啊，丢西瓜捡芝麻嘛。不行啊，这事儿坚决不能同意。
13: 他可不是当年的傻帽了啊。
10: 妈，傻帽要是真撂挑子了，甭说咱们家日子难过，就连他三姐的店都得跟着歇菜。你还别不信。
11: 那等他回来，你们问他啊。
14: 聊我呢，我回来了啊。聊什么呢？哎，
10: 站着，谁让你坐了？
14: 嘿，大哥，这厢有礼了啊。
10: 站着。
14: 行，站。
10: 说，那石小娜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
14: 啊？什么迷魂汤？
12: 他不是逼你考大学呢吗？
14: 嗨。我以前想考大学，的确是小娜跟我说的。但是现在我想考大学，是完成我的理想啊！
10: 狗屁理想！
12: 那他说的吗？
11: 不是，我问你，你这大学要是考上了，是不是把我们都得扔了呀？哈
14: 哈，啊，那我得坐一说。
11: 行。甭听你这俩哥哥的啊！
14: 啊，
11: 这家除了咱爸妈，我老大，批准你坐下。
14: 哎，我跟你们说啊，就算我是考大学，我也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啊。公司照开，这个老庄帮你们办事儿，我已经打电话交代好了，你们就放心吧。
10: 不是傻帽，学历不重要，这个才重要，知道吗？
14: 嗨，大哥，那您这观念可落后了。
10: 啊，
14: 没文化的确是能赚点小钱，但是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发展，没文化干不了大事。
15: 吃饭吧。
10: 啊，
15: 走。
13: 来，我提议敬咱们家最大的功臣。
14: 哎呦，
13: 敬我弟弟一杯。
14: 来，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12: 干杯，干杯，
13: 干杯。
14: 小猫来，
13: 干杯。
8: 我说妈，您今天怎么一声不吭啊？可不对劲啊！
14: 哎，
11: 我能说什么呀？啊？
16: 你们抬眼看看这个家，

0: 这不是大部分都是咱家大帽挣来的吗？所以啊，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吃
2: 饭。
3: 行，
2: 吃饭。
3: 哎，小帽，你是咱们家有功啊。
4: 别，大哥，你这话说的啊。

0: 杨叔嘛。
1: 哎哎，小娜你快进来。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找户口本呢，不然这街道还有区教育局也不给我办手续啊。这奇了怪了，平时就放着哪儿去了呢？
2: 你要不赶紧去问问你妈。
1: 我爸我妈他们出去了。哎呦，坏了，是不是我爸我妈给带走了，不想让我参加高考啊？
0: 啊，还真是没见过这样的父母，居然阻止自己的孩子进步。哎嘘，
3: 骂谁呢？
1: 妈，不是小娜，不是这意思。
0: 伯母，
3: 谁是你伯母啊？
1: 不是妈，您干嘛呀？
3: 我干嘛？怎么着，你还不高兴了是吧？你想替石小娜打我一顿？来来来，
1: 嘿，
3: 我坐
1: 着。您这什么话呀？您这是，
4: 姑娘，虽然咱们都住在九道弯胡同啊，可是咱们不是一类人。
1: 爸，
4: 哎，不是一类人啊，我们是工人家庭出身，我是扛大包的，可我们是他的家长，对吧？我们有我们家的规矩，你爱读书说明你们家有钱，你们家有你们家的规矩，但是我们是他的家长啊。
1: 不是，
4: 你要不承认我们是家长，你把他给我领走。
1: 不是爸，
4: 你领走。我问你，你从上学啊到你们插队，我儿子帮过你多少次？他哥哥姐姐每个月不得拿工资给你们平事啊？我们到你们家说过吗？去过吗？你不要以为你受过高等教育，你就可以跑到我们家来指责我们家长。
1: 不是爸，小娜不是这意思吧？
4: 什么意思啊？
0: 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二老别怪罪，我走了。
1: 哎，不是，
3: 你以后少来找我儿子。
1: 小娜，
3: 杨叔，你今天敢出这个门，你就永远别给我回来。
1: 不是，我说爸妈，你们干嘛呀？啊，小娜不是跟你们道歉了吗？干嘛把话说这么绝呀？
3: 我不把话说绝，他还得来找你，我让他死了这条心。
1: 不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吗？啊，这两家不可能成为一家人，儿子，你还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啊，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所有的事都要你们来给我安排呢？
4: 我们不安排你能长这么大？
1: 行，我听你二老的，行吧？高考我不考了，生意我也不做了，这回你们满意了吧？
3: 你翅膀长硬了是吧？你不是你什么孩子呀？不是，我就跟你说，这石小娜不可能嫁到我们家啊！怎么着，让大帽倒插门啊？让大帽替他们家卖命，替他们家挣钱啊？他们想的挺美的呀，
4: 他这就是资本家思想，
3: 是吗？绝对不能让他俩在一起，
4: 不能，这是原则问题。
3: 哎，对，你去找一下亲家。
4: 啊，
3: 我记得当年雅静还挺支持大帽考大学的。
4: 嗯，
3: 你去问问行不行啊？愿不愿意？
4: 行，我现在就去。
3: 啊，
4: 啊，哎呀，真是。
3: 什么事儿啊？这孩子管不住他了啊！
1: 姐，是难受啊！你说我妈怎么这样？
5: 哭吧，姐理解你的苦衷，姐陪你一起哭。
1: 怎么这样？

0: 有，
1: 快快快，你坐，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我这是新沏的茶，我给你倒点茶来。
2: 是吗？哎。哎呀，不用客气，我不渴、啊，
1: 这茶还不错呢。哎呀呀，尝尝，
2: 谢谢、哎、谢谢。
1: 好，
2: 大姐，哎，您也知道我在咱们这胡同啊，不是一个是非之人
1: 啊。那是
2: 别人家的事儿呢，我也不愿意多打听。但是大茂不一样，这孩子特亲，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似的。大茂这孩子特懂事儿。心地也善良，我就认为呀，这是你们两口子教育的好。
1: 哦，是。
2: 哎呀，大茂这孩子喜欢打个架什么的，但是他在这个胡同大部分都是为了我家小飞打的。
1: 那倒是，
2: 是吧？你说我家小飞他爸那些年那个非常时期是个被排挤的人，所以很多人家吧就特想欺负我家孩子。大茂不一样，他特仗义，你知道吗？把这胡同的坏小子全都给教训了一遍。
1: 那个小飞妈，你也知道哈，那前儿我在居委会里头，我哎呀，我办了很多错事，尤其对不住你们家，我那时候一时糊涂啊。
2: 大姐，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这也由不得你们呀，是吧？
1: 对，
2: 那个年代，谁呀不？犯个错什么的，是不是？

0: 有感应。
1: 睡什么呀？
0: 我为你担心，在相对的世界里才发现。

0: 候换角度，换角度。
1: 你给我把嘴闭上！
2: 你说的，
1: 我说的，打了一个窗，我怎么打了一个窗你？
2: 这下真打了！
3: 我刚看到面前，
2: 太没用了，
3: 他揍你！
4: 感谢各位。
5: 我听是你是说是你的主意。
6: 何必起，你看大合唱。你到底把我们买底商的位置跟谁说过？
7: 该不会是要拿他爸爸？
8: 您是商业精英，但是您的道德
7: 有缺失，我只需要一句对不起，
8: 但一句对不起您都没说过。
6: 可您应该向他道歉，您至少应该说句对不起吧。
9: 不管，我一定要找到杨树茂，不然的话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2: 我大茂哥说了，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你。
10: 合着你早就看出来他俩没戏呗？
11: 不匹配的啦。
7: 到后来我就是一笑话，我在人家眼里我就是一小丑。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声传心韵，
1: 雏凤展心声，
2: 锣鼓伴清音，
3: 相会无县城。
0: 大家好，这里是太原古县城，这里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0: 这里啊，

0: 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齐聚山西。哎，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家。
1: 好，
0: 哎，等一下，两位老师，这次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呢，可以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报名。现在同一组的嘉宾在同一时间段正在观看线上孩子们的报名视频。哇！那我在期盼着我们越剧的小朋友能不能多一点呢？那我就太高兴了。
2: 晋剧，太原可是晋剧的主场。李老师，我觉得晋剧的宝宝一定少不了。
0: 都好，都好。
3: 好，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宝宝们准备的如何。好，走，出发，
0: 走。
3: 不知道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啊？真是迫不及待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吧。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身上那种自信，也能看到你在学习，你在去体会花木兰的那种勇气和担当。
1: 孩子，你是河南人不？
2: 不是。
1: 哦，不是。蓝天老师也学唱过这一段，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白天去种地的种子，你唱一遍。
2: 白天去种地。
1: 对，河南话应该是白天去种地，种，它有一个滑音。
2: 白天去种地。
1: 这个白，它属于是往下走的入声字。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这个都要把它突出一点，给我们再唱一遍。从这个白天去种地，预备唱。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有这吃火船。恁呀不相信呐、啊，去摸那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呐、啊，都是他们练的。
1: 对呀，
0: 对
1: 对，
0: 很好了，已经是。怎么样？今天表现很好啊！我觉得童音天籁和英姿灵动都是蛮适合他的啊。
1: 我还是想给童音、天籁两位老师呢。
3: 可以、啊，
0: 我觉得也可以。
1: 好，来，
0: 请到小十一身边。
1: 祝贺你，祝贺你演出成功，
0: 收获你的童音天籁纪念徽章。
4: 我就看一年级时候有个团操，就是戏曲的，然后我就看那些妆容和那些头饰都很好看，所以我就选了戏曲。

0: 琪琪啊，扮上戏了，你看脸上这个眉眼儿、鼻子嘴儿，真是一个好扮相。而且他脑袋和包括这叫女生叫苹果肌是吧？哎，真是一个青衣的好脸型。孩子啊，扮得这么好看，别忘了啊，是个女儿身。你看你的小黑手，也得涂，都得把它画好了啊，记住了没？还有啊，这个手啊，但你觉得这个站姿啊，这手也有前后手。哎，对，这个就好看，这个就对了。好，然后换那个脚，然后换手。对，好聪明啊，这就好看了。哎，你几岁学戏的？
1: 我4岁学戏的，
2: 现在大班。
0: 你好厉害，那么小你就开始学戏了。你还喜欢什么才艺啊？
1: 喜欢画画、唱歌、尤克里里。
2: 尤克里里乐器
0: 哦，你现在这个没机会让你尤克里里了。那你能不能唱首歌？

0: 可爱，音色好好听。来吧，来小十一这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小心。
1: 太可爱了。
2: 今年刚刚6岁，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学了3年了。

0: 身段挺灵动的，这个手绢是不是应该要别上以后再做动作？孩子，身上既然穿了这些服装了，不要把它当成累赘，一定要宅清楚。咱戏班有话叫宅清楚，你看刚才你窝了半天没窝进去，对不对？声音可以再往外放，其实就是两个字的真言，使劲儿就好了。感觉身段上要请小辉老师再替你点评一下。
1: 我觉得原场功还可以再好一些。手上的眼神，我们要指的时候欲左先右，眼睛要跟着你的手指指出去。我要出门什么
2: 感激
1: 是吧？对，我们要把每个动作都要有动作语言要表达清楚，就我觉得就更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是吧，但是能够完美的呈现下来，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呀。给予一个元气盟主，来吧，请接受你的纪念徽章，有请小十一。
3: 好早就办戏了，
1: 对，

0: 棒。蜜雪啊，是不是平时会不拿话筒这样去练这段唱，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下次看到瑞雪扮起来。
1: 总体表现的不错的啊，
0: 蛮好的，蛮好的。
1: 音准啊，气，
0: 你说，
1: 气息。
2: 因为我抖雪秀的时候，经常抖不到手露不出来。
1: 哦，那还得练。
0: 没关系，练。练好了水袖，这样子去用腕子。
1: 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
0: 。对，
1: 练
0: 千锤百炼，然后达到啪一下水袖就能上来，啪两下就能上来。嗯，根据人物的环境去定，对不对？给我们的小雪来一个，
1: 我给英姿灵动。
0: 好的，
3: 来吧，
0: 请小雪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
1: 是的
0: 徽章，英姿灵动。
2: 脑子里面就是想不起来词，然后很紧张。

0: 了，扮相特别的美啊。头疼吗，宝宝？
1: 疼，
0: 有点疼是吧？虽然苦，虽然累，但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呈现得非常完美。老师给你真的大大的点一个赞，声带也特别好啊，
2: 韵律特别好，
0: 对对，
2: 是吧，蓝老师？
3: 唱、念、做，俱佳。孩子，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徽章？你喜欢？
2: 因为你唱作表都俱佳，你给选一个。
3: 对呀、啊，这个机会给你选。
1: 选第二个。
3: 好的，
0: 英姿灵动，有请小十一送上我们的敬宴徽章。
1: 感觉上台挺好的，以后还想继续表演。

啊。

0: 如果要给你打分，十分的话，你老师能给你打到9.8分，
1: 知道
0: 是不是算是高分吧？当然了，我们很好，也要提一些要求。你的那个铺满床啊，这四个音，满字啊字，一定要笑低抬，挺好的扮相，眼睛有光，这真是难得。十岁的孩子，你再唱一下铺满床啊，笑鸡，笑鸡在哪里？再笑，再笑，这个多好看！再往下唱，床。笑笑啊笑，对了对了对了，做动作的时候注意啊，别在这儿这么使劲，这个嘴型就不好看啊，要灵巧可爱美，千万别憋气憋嘴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2: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同音
0: 同音天籁，
2: 请你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还算可以吧，就是刚才失误了一下，不太好，就是扇子没打开，拿反了。

0: 唱得真好，而且这是一个大段，从这个导板原版一直到嘎调，这孩子啊，掌握的这个唇齿舌牙喉技巧技法功底儿都能展现得出来，尤其是那个刚才李林白，呵，唱的是底气十足啊，犹如震落满天繁星，孩子，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喜欢你的唱。
1: 如果说严格要求一点，或者是以后再有进步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佘太君呢，就是每个层次的情感，唱词的情感的传达还是需要有区分层次的，比如说要把佘太君的气势首先要唱出来，然后是每一个阶段的，比如说不忍啊，或每个情感的不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就会表达的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来吧，孩子，高高兴兴，来下来找十一，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同音天籁。
3: 我觉得我能在台上表现自己，我就已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了。

0: 太棒了，功夫真了得。
1: 哇，你这么小小年纪听锣听得特别准。
2: 哎，锣鼓经啊，这个你这么小能听得懂，嗯，可想而知孩子你下的功夫有多么的深。这个基本功毯子功这是没有一定的吃苦的精神和爱这个戏和精神啊，你出不来这样的功夫孩子。
1: 对，
3: 为什么啊？为什么
2: 你背一句诗，要不就是冰冻三尺非，说往下说，一日之寒，
3: 不会。
2: 嗯，没事，下来那个你的老师教你。
1: 那你老师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哭过鼻子？
3: 没有。
1: 没有吗？有没有害怕过有些动作？那你真棒，真勇敢。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走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有哪些？你能不能说出来？
3: 可以。有扫堂、宣字、反身、搬腿，还有压腿。
1: 嗯，老师教得非常清楚，一招一式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努力的很多。哎呀，太棒了，我超级喜欢，怎么办？我三个都想给。元气萌种喜欢吗？我们说你是元气萌种萌宝宝，喜欢吗？
2: 太萌了。
3: 喜欢
1: 喜欢。
2: 好样的，
0: 领取你的徽章，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他一点都不胆怯啊，
0: 元气萌主，
2: 为戏而生。谢谢谢谢。
3: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见到大家。

0: 这是一个大段。这姑娘上来以后啊，我们李老师说，呵，你看我们安徽出美女，个头如果你扮上戏扮上还好看，哎，你下次有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扮上戏给我们看看？哎，真好真好，甭管你学习几年了，唱的这个小嗓啊，你放心孩子越唱越好，现在那个有点晦暗，再让它明亮一点就需要你小嗓要多唱多练了，好不好？基本功还有站姿踏步要有，你现在已经上身这站姿已经有了，踏步再踏出来就更加的显得好看了，是不是？
1: 我想问，是自己小时候自己选择的戏曲，还是有家庭影响，或者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
2: 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就选择的戏曲，因为小的时候有戏曲进校园的活动，然后呢，我看了那些姐姐们唱京剧，所以我就开始学京剧了，就对它有了兴趣。
3: 对，确实是的，现在我们很多，我们不是会送戏进高校，然后名作进高校，然后各地的那个这样子，会让很多中青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他们都会看到戏曲，
1: 对，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通过戏曲进校园，然后去喜爱上的戏曲。我觉得热爱比技术更重要。
3: 对对对，
1: 从他们身上也展示了戏曲之美，我相信真的是会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
3: 那我们给他童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2: 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获得了这枚纪念徽章。

科学家，对，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虽说超过两极虽，远望的水平抬头差。

0: 谢谢谢谢呀，《朝阳沟》是豫剧的这个现代戏的里程碑一个作品，也是节奏明快，家喻户晓啊，而且是最贴近生活。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也不紧张，再接再厉吧。那么老师想给的是童音天籁行吗？
1: 可以。
0: 您觉得呢？
1: 可以。他今天声腔各方除了没有扮起来以外，我其实觉得他每一项都做得很棒。
0: 我觉得扮起来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分数的。
1: 对对，
0: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0: 几岁了？
1: 我今年9岁。
0: 学戏几年？我估计有年头。
1: 有2年。
0: 嚯，你又是一个京剧神童，这2年能唱出这个味道来啊，身上气势都能出来，孩子真不错。表扬完以后，咱们也要再进步，再提高，好不好？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有气无力的，当你唱的时候，一下就进入状态了，非常好。但是在过门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单雄信了，而不是你的本人的小朋友的状态了。你此时啊，龙儿你儿你儿龙龙龙龙，我就是单雄信了。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下去，好不好？不能松懈，尤其是转快板的时候啊。刚才从原版转到快板，眼神反而下来了，这时候是快板最抓观众，最抓我们老师的耳朵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一个雪尘海，这一句你再唱一遍。
1: 雪尘海呀，
0: 你看他的有身段，而且他的字儿特别讲究，本来啊是雪尘海哟，这个哟字是个电字，但是呢裘先生唱着雪尘海呀，他不往阿上走，他往雪呀尘海呀，太讲究了，一看老师教的到位，
2: 对，下了功夫了，
0: 祝贺你演唱成功。那我们无疑是给这孩子
2: 同音
0: 天
2: 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让台下3位老师得到认可，而且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

0: 学习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1: 学习两年了。
0: 两年了，孩子，学习两年了。刚才呢，唱、念、做、舞，刚才只要是动就是舞蹈，是不是？让自己啊再放开夸张一点，你现在有一点点拘谨，是不是？你像圆场啊、脚步啊、眼神呢、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睛的眼。你看刚才这一段桃花村一定是活泼灵动可爱俏皮的，一定要让自己再夸张一点所有的动作，好不好？
2: 那我们给
0: 英姿灵动。
2: 好的，
3: 条件非常好啊，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动作没有展开，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太棒了，小小年纪小小演员啊，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放得开啊，放得开，而且有层次，能够表现出这个在你的年纪范围内尽力的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层次啊，这是难得的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1: 你看他走路那姿势，孩子，你是不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不会吧？
2: 不会
1: 不会啊啊，对对 对
3: 不会，还是不敢。
2: 不会，
1: 你们走着走着，妈妈我饿了。我把你妈妈吓一跳了。表演神情，这个感情都能出来，孩子祝贺你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你英姿灵动，来找十一，
0: 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纪念徽章。
2: 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上台以后感觉不那么害怕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哈，我从依晨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了戏曲的这个服装的美、城市的美，还有我们依晨的扮相美、表演美。我觉得他们将来一定会带着戏曲的美越飞越高，真的是太好了。
1: 想不想变成大老鹰？
0: 想不想？
2: 想。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期望。英姿灵动的小依晨，好的，那么接下来请走到我们的小十一这里，来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的一个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非常紧张，手里都快要冒出水来了，非常的紧张。
1: 感谢这些宝贝们啊，今天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
1: 我更期待后面几天他们的精彩的表现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们继续为小朋友们加油助威，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于

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跳水项目以运动员优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姿势吸引无数体育爱好者。云里帆是表现戏剧人物从高处跃下的高难度技巧，紧张刺激，令人拍案叫绝。无论跳台还是舞台，都在挑战人类掌控身体的极限。本期异曲同工，看空中飞人是怎样练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唐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曹阳阳。
0: 唐凯，湖北省京剧院武生演员，第31届梅花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曹阳阳，北京京剧院武丑演员，第7届青京赛金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
1: 我们要去体验为我们中国屡获金牌的拿手项目跳水，
2: 哎，
1: 也要让我们的奥运冠军来体验我们戏曲武戏的技巧云里帆。
2: 云里帆，走
1: 走
2: 走着。
1: 何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何冲，男子单人3米板4大满贯获得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2: 何老师你好。
3: 曹阳老师你好，
2: 见到您。
3: 哎，欢迎来到跳水馆，我的舞台。哎
2: 呀，何老师，咱们什么时候下水？我们很期待啊。
3: 先不要着急，其实啊，跳水跟戏曲是一样的，台上1分钟，台下就要10年功。

0: 来到了跳水馆，来到了跳水队，今天让你重新认识跳水这个行业。来，我们先去路上训练。
1: 好好好，期待期待，
0: 走，走。欢迎来到我们的路上训练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在下水之前要来训练的地方，有陆地跳板啦，有蹦床啦，还有一些垒木架专门练我们体能的。我准备了几个动作给二位看一下，来，
2: 好好，
0: 请看。这个动作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在我们跳水这个动作，其实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小的动作，因为可以是翻腾两周，转体两周。这个是向内翻腾三周半，这个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这一周半打开，一周、两周、三周，然后最后半周的翻腾。这个动作难度在目前整个跳板的生态里头是最高难度的，3.9。
2: 3.9。
0: 对，这个动作也是我在世界大赛上第一个拿到国际上面去跳的。目前整套的难度的总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今天呢，就带二位好好的揭秘一下，我们跳水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好，好，没问题。
0: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走板的动作，对吧？都是单腿的一个发力，然后起跳。我们就是训练这个单腿，一定要做好稳定性，还有练好我们下肢的力量。
3: 相当于我们的三起三落。哎，
0: 所以跟你们的某一个动作是很有相连的，是吧？
3: 有共同点。
0: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2: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要学跳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入水。我们都知道我们跳水都是几周几周半，那这个半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样子。哇
2: 哇，太厉害了！
0: 这个就是你们所认识的半。因为我们这个半周啊，其实也是我们练跳水最开始练的东西，我们都是先从半周开始练，但是练到最后要练的也是这个半周。哎，
2: 这个半呢，跟我们京剧的拿顶，
3: 拿顶很像。
0: 拿顶，
2: 我们是靠墙拿。
0: 哦，靠墙。
2: 对对对对，你看这儿就行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拿，但是我们拿，我们，因为我们拿不了空顶，这只是我们为了翻跟头辅助。最开始的时候是小时候非常苦，因为一节课45分钟，我们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拿45分钟的顶，
3: 就是戏曲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2: 千锤百炼，
0: 千锤
3: 真的很不容易。
2: 对对对，
0: 咱们热身做的差不多了，紧接着我们要真正的上到这个器械去感受一下跳水的魅力，好不好？
2: 好，
0: 好，
2: 好，
0: 走。这个就是我们的弹网，这也是我们练跳水的最基础的一个器械。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跳网，好，要脱鞋哈。跳网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弹，这个就是弹网，可以看到摆臂，摆臂的话需要有做翻腾一个前奏。这个是我们跳水最基础的冰棍，紧接着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收腹了，对不对？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有屈体，有抱膝，紧接着呢，就要进入到我们学半周，刚才我们所说的半。啊，你也学会团，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向后有一个半周的练习，要躺在网上。
3: 他像回家了。
0: 那学会了半周，紧接着我们要学会怎么翻，这是完整的一周的过程。哇，对，来，
3: 我先感受一下吧。
0: 一定要轻啊，一定要轻。
3: 好的，不敢使劲。哇，它的发力点跟在陆地上不一样，
2: 不一样，
3: 看着很容易，但是它这个很难。
0: 那我们朝阳老师也感受一下。
2: 好，我
3: 慢一点，悠着点。
2: 陆地是使劲就能蹦起来，这边使劲有啊，你看，
0: 想让它给你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在下面。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的力量都发完了，哎，这个网还在往下走。啊，
2: 对对对对，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有点晕，因为我们在实地上训练的太多了，在有弹力的上面训练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脑袋还有点晕乎，像晕船的那种感觉。可能在我们看来它跳两下很简单很轻松，但是当我们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 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0: 两位老师都体验过了这个弹网哈，
1: 对，
0: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测试的，
1: 不要太难，不要太难。
0: 跳网最基本的，我们有个训练叫实弹，双脚离地做出了一个摆臂的行为，就这么高就行了。
2: 这是矮吗？
0: 好，
1: 这都到四米了，
0: 十下就 OK。今天的最基础的考验，
2: 我先去不及格，
1: 你先去，先去，先去。
0: 我们的弹盖老师先体验一下，
3: 就是等一会儿。
2: 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2: 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2: 我反了吧？
0: 反了，你反了，
2: 反了，
0: 你反了，从前往后摆，
2: 我从前往后摆，
0: 对，好，好，七、八、九、十、十 ，OK， 哎呦，小心，哎，
3: 没事没事
0: 没事，好，
3: 好。
0: 可以，常常老师您来尝试一下啊。
3: 好，
0: 好，一、五、二、三、好，四，控制重心，五，很好，动作很直，很标准。好，八、九、十 ，OK， 十 ，OK， 好，站住啊 ，OK，
1: 我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0: 还可以啊，今天
1: 真站不住，真的。
2: 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不错，身体条件很好，无论是柔韧性也好，弹跳力也好，还是对于空中翻腾的这种感觉也好，他们是有的。
4: 他肯定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今天体验出来的像跳水的一些训练的技巧，其实跟戏曲的很相似。
0: 作为今天的临时跳水教练啊，我觉得二位的挑战我认为是成功的。哇，
4: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0: 非常非常不错。
5: 我们今天是这样，今天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体验像何老师的专业跳水，
4: 对，
5: 我们也想让何老师体验一下我们戏曲人的武戏的技巧，哎，云里翻，
0: 那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4: 好，
0: 走，
4: 我们出发。好，何老师，在我们体验京剧的那个技巧之前啊，我看到咱们现场有很多的跳板，我们可不可以再体验一下？
0: 其实啊，我们一开始没有上跳板，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跳板是需要先把跳网很熟练的去弹跳了以后，我们才上到跳板，因为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4: 原来是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好，既然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也要对何老师好。
5: 我们让何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京剧武戏的下高、
4: 京剧武戏的技巧
0: 哦，一定要尝试一下。
4: 对对对
5: 对
4: 对
5: 对，让杨洋老师
4: 对，
5: 放给何老师
4: 先看这个啊。
0: 我们在这个高度一般都是往到水里蹦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往地上翻的啊。这个，
2: 在我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的乡下，那时候每年过节都会有戏班，然后到我们的村头去表演。那时候我们都会在爬到树上面去看，我们都哇，真的好帅。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哎，我们要学一个这样的技艺。
5: 我们杨洋老师先示范一个，
0: 杨老师，
4: 好，
0: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4: 好好。这个辅助的这个垫子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个链，
0: 也是用这个链，因为安全嘛。
4: 对，安全。下面展示的那个，我们叫蛇腰。
0: 蛇腰
4: 立定之后呢，就是往后翻，老弟，哎呦，哎，您体验体验。哎，
0: 我也体验一下。
4: 哦，您体验体验。哦，
0: 好，这样啊。
4: 好，哇，哇，好，哇。哇，
0: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是这样翻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脚下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真正难的不是翻的这一个空翻，是怎么去落浮
5: 入水的那一下。
0: 对，我是讲的怎么入水，而你们是讲的怎么样安全的落到这个地上。
4: 对，
0: 我最喜欢的戏曲一个动向就是连续的这个下腰，那个很帅。
4: 对，
5: 小翻小翻，
0: 那叫小翻
4: 小翻。对对对，展示一下刚才我下的那个技巧，云里翻，
0: 云里翻，
5: 云里翻，
0: 云里翻，云里翻，
4: 对，就是往斜上方，
0: 斜上翻，
4: 对对对，
0: 面向观众，
4: 面向观众，对，斜上方，对。哇，老弟就可以了，对，
0: 好轻松啊，就是很矫健的感觉哈。
5: 这个也许对何老师会有点难度吧？
0: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度，第一次感受这个名字这么漂亮。

0: 收工吧。
1: 好好，
2: 收工，
1: 没有难度。
3: 今天何老师完成的太完美了，
0: 因为他训练的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我们训练领域一样的训练模式。
4: 他和曹阳阳老师刚才完成的云里翻，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轻松拿捏。但是我们看见的轻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不是从小到大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去练功，去刻苦的去锻炼，不可能有看着这么风轻云淡的就能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5: 我们的这个戏曲和跳水还是有点共通之处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在翻，每天都在翻，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翻，怎么去落。但是今天如果你让我把20公斤的这个戏服穿上，我绝对不敢翻。如果把今天的垫子换成水泥地，我一定也不敢翻。
1: 我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就是武戏其实也很不容易，
5: 非常不容易，
1: 武戏很不容易，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武戏，
2: 关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戏曲。
1: 对对，
2: 关注中国戏曲。
1: 武戏其实跟所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武戏演员包括运动员都在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要完美的走完。
4: 这两者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坚持不懈，永远向前去克服自己。
5: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会带着孩子去感受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的戏，我们应该去到后台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训练了多少次才能走到这个舞台前去给人表演，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绝对是一种传承。我一直说运动是传承，但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传承。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躯体动作都是要抱腿的，都是要这样抱腿抱起来，这是都可以啊。这个前屈看来好，紧接着我们就站起来啊，好啊，看到我们这前面这个翻腾这样翻，哎，会有一个躯体动作抱住，这样抱住就行了。
1: 我不行了，我容易都
3: 我来。
5: 哎，非常好，哎，哎，非常有潜质啊，非常有潜质啊。
4: 不行，
5: 五一五六你们已经学会了三分之一了。
6: 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豫剧电影《朝阳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究经纬，容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

0: 海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

0: 里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你咋才来呀？
1: 登记了吧？
0: 新接到了？
1: 不接到新大忙天能来？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哎，那马匹上了。
0: 哎，乱马。
1: 咋了？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呗。
0: 把马思想老是不同。我想再说服说服他，你看是不是再等个十天半月？
1: 啊，到现在还犹豫了？

0: 俺好找各行各业支援农业，你就一个字儿也没记住
1: 呀？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当初你还不是
0: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啊？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算
0: 啊？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那咋着啊？
0: 咱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英焕。

0: 就该耐心说服他，叫他一块搬到农村去住，把恁家那台缝纫机也带上，不能干农活给人家砸砸衣裳也好，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跟他说过一百回了，
0: 你要知道你不去就把俺娘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就把妈给气死了。
0: 那恁娘跟俺娘不一样啊。
1: 呀，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英焕。

0: 家里活很忙，今儿我还能赶回去。那妈啥时候同意了，我再来接你。我走了啊。
1: 哎，什么？集团来了通知书，人家叫去再考试一次了。

0: 我算看透你了，又想当演员，又想学医生，还说当工程师多伟大，还说到农村更光荣，一会儿这一会儿那，还有个主心骨没有？把相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也不是光找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0: 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中中，你撕你撕吧。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
1: 你撕！
0: 跟你娘守着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呀，谭婶来了，有个那香媳妇了不是？坐，谭婶。嗯，人家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赖了？谁知道人家为啥一直不赖呀？哎，真比那三清诸葛都难。那城里头那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游山逛景啊，看见这儿说美景啊，看见那儿吧，古树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花好眼吧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嗨，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又嫌咱这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可到处都成烙饼了。
1: 哎，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真不愿意呀，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算了，你说咱栓包里了他，就找不来个媳妇了。包了暖水瓶就拿走吧，我得给队里送水去了。
1: 哎，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可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不都是为迎接媳妇准备的呀？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的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哎呀，你可真成个媳妇儿蜜了。

有几篇过目佳节的文章，你交给栓宝吧。

还不是为俺妈？英焕，我说你呀、啊。

0: 快来了，我们该走了。一环，再见，
1: 再见。长通信吧，
2: 信，
1: 给你寄到朝阳沟吧。
0: 行啊，
1: 再见。

0: 见到刘桂兰了？见到了，给。走吧，有欢同志，
1: 走就走，走。
0: 有欢，那男的忙，
1: 到朝阳沟以后再给他来信。

0: 这村我可别佳节了，想不到长这么好，
1: 好极了，咱们与蝶合作，土养蝶鹤，打造公墓佳节，既能增加产量，又能美化环境。
2: 走。
0: 你看。

0: 只要板子消失，我们的援军就赶到了。龟子友发现了痛风，他就用右手抱起了机关枪扫射，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自己也昏死过去了。
1: 后来呢？
0: 龟子吓懵了，还趴在地上不敢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咱们的援军赶到了。李家华同志在昏迷中还大声喊着：“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他守住了火凤岭，救了俺全村的群众。
2: 呀，老侄子，这就是英娃。
3: 爷们
2: 儿，中啊！
1: 你看，这学生说了个真来了。哟，过来，叫我看看。咦，多气质个大闺女啊！
4: 这都是干啥事
5: 儿？还是
1: 哟，咋了？这城里人看见俺这山沟的人还害羞了。
6: 给我叫回来呀、
1: 啊！俺嫂子来了，
6: 你诓我这不是一回两回了啊！
1: 这回真来了，
6: 干活去吧。你，
1: 爹，
2: 三毛他娘
1: 啊！
2: 三毛他娘！
1: 哎，
6: 这老头子，你笑啥嘞？
2: 这回可是真来了。

0: 这是在酿，
1: 酿。
2: 哎，
0: 这是暂叠。
3: 知道了都算了。
2: 快坐呀，坐
0: 坐。
2: 乔侄儿
0: 啊，
2: 快去倒水去。
0: 好。
2: 哎，乔侄儿
0: 啊，
2: 记住绑在那烫章上啊，
0: 中。
1: 娘
2: 啊，
1: 你好吧？
2: 哟，好好，一年也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是啥啊？哦，罗贯中医。
1: 爹
3: 啊，
1: 你也好吧？
3: 好，庄稼人可结实，成天在地里，恁那识字人都说啥啊？哦，空气好，鲜，成年论辈子也不害根。
2: 坐。
1: 哎哎，娘
0: 啊，
1: 咱们这儿
0: 啊，
1: 年车好吧？

0: 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嘞。
1: 没啥，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咋着咱咋着。
0: 就是，哎，帅宝，
1: 哎，
0: 快上你二婶家把暖瓶借来去啊！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是孩子，叫你去就去呗。
1: 中中中。
0: 乔展，哎，咱俩快上那吴奶家借几个鸡蛋去啊！咦，咱们这还有嘞？你忘了？咱那不都放坏了？快点去。
1: 恁先说话吧，我到队里去一下。
0: 哎，少慢点。
1: 啊，
0: 等等等等。走到供销社里打回来酱油了啊！
1: 中中。
2: 呀，
0: 哎，咱们这儿还有买酱油了。哎呀，隐患呢，现在咱这山沟里呀、啊、你别说吃的东西了，就是那金光杂货咱这也是样样俱全呢，就连着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俺这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解放水车、双花瓶，要啥有啥。哎，歇着吧，我做饭去啊。
2: 呀，
0: 嗯，我帮你烧火去。
2: 不用不用，
0: 我一个人忙过来了，跑这么远了累了，快坐那歇着。

0: 钱木，
1: 谁是你陈金木啊？
0: 他来有话慢慢说。
1: 我来嘴逼我，我来闺女不叫我说。
2: 大娘，老袁来了，先住下。
0: 好，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3: 山芳，
1: 你说你回去不回去？银环，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

0: 你今儿说啥也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回去。你说你回不回吧？你说，不回去。尹宽，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呗。
1: 叫支书快来，
0: 你厉害了，叫支书来，县长来也得讲理，他要不能把闺女拴住，这山沟里人就是爷们。
2: 啊，山沟咋了？
0: 啊，山沟咋了？咋了？我跟你说话了，这县长省长冒出去还看起俺这山沟了，你有啥了不起啊？你瞧真高算了。你当俺都怕你啊？要跳啊，我比你跳得高，来吧。
3: 天，
4: 这是咋了？啊？那是翘整了，那是光毁了。
0: 你们
4: 多高都是。
2: 还有啥意见？
4: 明了，明了。
2: 恁都先回去，有意见开会对我提。
5: 走，
2: 来了。

0: 支书，这是英欢大马。
1: 哦，你是支书啊？哎，你好啊，支书。哎，
2: 好好好。
1: 你工作忙吧？
2: 不忙不忙。
1: 抽烟抽烟。
2: 我不会呀、
1: 啊。你不抽啊？
2: 哎，说吧。
1: 支书啊，我是为我闺女王英欢来了。哎，支书你。
2: 英欢一来就给我说了，一来是建设新农村，二来和栓宝有这个亲戚，一举两得，咋不来嘞？啊？叫我看，就叫他在这住几天看看，实在不愿意在这的话，还可以回去。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啊。
1: 要想在这陈山野沟里啊，我有100个闺女也嫁出去了
3: 呀。咋？恁那城里人比俺这山沟的人多长个头啊？是咋的？你老出轨！
0: 刘欢，你看，
1: 不回去，
2: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这人就换出来。哎，没啥没啥。
1: 爹，你先回去吧，我去趟收拾收拾。

0: 银花，银花，给，快趁热喝点鸡蛋茶吧。
1: 呀，我不饿呀。
0: 累了吧？
1: 不累，不累，
0: 我才不信嘞。再说你了，就像俺这成天的干活的人呐，要是干两天不干，再拿起来干还累嘞。你能不累？给。

0: 看看他娘。
1: 啊？
0: 你看看，给银环说说，别新官上任三把火，把队里的庄稼子给糟蹋了。
1: 你轻点儿，人家才来嘛。

0: 别着急，赶明儿我教教你。
1: 好，说干就干，现在就练习练习。
0: 哎哎哎哎，这种庄稼可不比在学校里打球如影就耐心，那细水长流有个耐劲儿。今儿个你累了吗？
1: 不累，这点坚持劲我还有。走。走。
0: 哎，我看就在这儿练习吧。
1: 在这儿。
0: 这是庙，这是草。

你前腿蹦，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蒙，好，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下乡这么长时间，白天干活，晚上睡觉，生活真单调。在郑州，现在该看第二场电影了。
1: 走，到俱乐部去，你叫大家跳跳舞、唱唱歌，不也挺有意思吗？
0: 每天干活累得够呛，哪还有那个兴致呢？
1: 要不换点轻活干干？
0: 就这工分还没乔侄的多嘞。
1: 咱家谁也不在乎这个。
0: 哎，难道我还在乎工分？我是说，一个高中毕业学生干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了。
1: 知识嘛，在农村总是有用处的。就拿郭母佳姐来说吧，咱爹可是有经验，咱跟他一块来研究，那不挺好吗？
0: 那就不干别的农活了？
1: 当然得干了。体力劳动对我们很重要，这需要个锻炼过程，那就得坚持。
0: 嗯。

你一会单不动一通就单板通错了，再看你的胳膊比敲点大，干起活来呀可没有他的摇板硬。

0: 边吹的。
1: 看看去啊！
0: 呀，没见过。
2: 你看看，你干啥？
3: 哎呀，这咋
4: 了？那他咱不都是
5: 满
4: 咱？
1: 看看说话，俺事跟他说着玩呢，你
2: 就是嘛。
3: 你看，这
6: 城里的学生啊，就是没有单身的本事啊！
3: 行行行行行，这是咋了？
1: 看。
3: 啊！要是把人家说跑了，就算隐患不光荣，可咱老体面。啊！
5: 哎，人家才下来嘛，读书人能跟咱？
3: 对，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咱的脾气。

0: 爷摸不透。
1: 说得对，要是叫三乡五里的人知道了，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哎，说跑了个女学生，看看，哎，
2: 人家识字人跟咱不一样，
1: 能下来就算不赖。平哥，说得对呀，咱这儿的好处，也许人家一时看不出来。好了好了，都去干活去吧。
3: 啊，干活干活，
1: 干活去吧。老侄子，我看非你去不行啊。
4: 他想哭就哭吧。耶，
1: 咱是来叫人家参加生产呐，是叫人家来哭啊？
4: 太娇气了。
1: 去，听我来。来看。

0: 吃饭去。
1: 不吃。
0: 我给你端去。
1: 不用。
0: 想喝点水？
1: 不喝。
0: 你歇吧，
1: 你别管我。

0: 一会儿，几句笑话能值得这样啊？
1: 我妈的遗愿，我个人的前途，我的远大理想，我的一切一切完全放弃，一心一意来为你们服务
0: 呀。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嘞？
1: 你爹先进，你娘进步，你妹子光荣，你伟大，我给恁比啥嘞？
0: 你说这啥话吗？
1: 啥话？我想过了，我还是考剧团去。
0: 你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1: 芥末挑凉菜，个人有心爱。
0: 英华，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
1: 我不是说罢了，你伟大，我落后，你一家都进步，全国就是我落后。
0: 你还叫我说话不？
1: 我又没把你嘴堵住。
0: 你
1: 咋？
0: 银环同志
1: 耶。Yeah。

说的可讲的可你一字一句，瞧

0: 少给我上高一声低一声的，是为啥？
1: 干中营不光荣，
2: 传炮。
0: 银花，林阳给你捎来的东西，还有一封信。

0: 儿啊，
1: 大正娘，
0: 啊，
1: 他二婶，我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0: 咋了？
1: 我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该地里担水了，那硬换单亲的担子一扭一扭的跟扭秧歌了。我说硬换，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大，干起活来呀、可不如他的腰板硬。可乔真，跑到那大石树底下可就哭去了。你说说，我真大人了，这咋真没有材料嘞？
0: 他的事儿，你也别在意，光指着你说两句笑话啊，他也不会哭。人家是现在的山窝里，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那城里头那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可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嗨，

0: 年轻人呐、啊，他没有吃过酒社会的苦啊，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馆里，酒枕还嫌不甜呢。他二婶啊，我是把心尽到了。
1: 妈妈，他娘，他想走就让他走吧，就是留住人，留不住他的心也是白搭。

0: 我走吧。
1: 好，
0: 回家见了你娘，替我问个好，啥时候路过这儿再到家里看看。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个围巾留个巧点用吧。你拿住吧，他用不着。

0: 一换。我来送送你。昨天晚上我的态度是不好，但是你可以想想我说的话。咱们年轻人好的念头很多，既然选定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想，那就要坚持，要坚持干一辈子。多少革命先烈为一个理想奋斗一辈子，直到流血牺牲。搞建设也一样，干农活可不比演戏打球，一边干着一边有人拍手喝彩。只要你等到秋后收获庄稼给国家送公粮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干农业有多好。
1: 我也想了很多，
0: 咱们年轻人喜欢想也敢想。
2: 对，这很好。
0: 来，江叔，
2: 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敢想，

一辈子只盼望着每一天能吃两顿干馍，就心满意足了。可你们现在想干啥就干啥，可有一条，要干

0: 角越长越能锻炼人，咱这更需要文化。哎，我也不是老王婆卖瓜，是自卖自夸。就说咱山区吧，生漆桐油木须药材，山桃李果李子海草，嘿，多了。咱也得需要个新法生态，哪一样不需要个认字的人来研究研究啊？毛主席叫他走三化，咱才走了一化，还有两化是没有化。哪一样不需要文化？
1: 英焕，这能说知识分子在这儿取材料啊？
0: 可有一条，眼下得老老实实使唤着锄头，那两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得来个国度。公社说咱们村有几个学生反向生产，到时候我还得叫你们两个去帮助来啊。
2: 戴青叔，
0: 哎，
2: 我
0: 好了好了，明白了，我就不说了。
2: 这话对，
3: 英焕呐，我就说你那两句儿，你哭开就没完没够了。
2: 看事儿，孩子醒过来了。

0: 赖青书，俺妈赖青书有病，本来我先回去看看了，现在我不回去了。
1: 那你得回去。
0: 我不回去了。
1: 不，一定得回去。英焕，可有一条，回去不能跟你妈吵嘴。虽说你是她的亲闺女，可也代表咱山区的人呢。啊？
2: 哎哎，咋？一会要走了？
1: 回去看看他妈。
2: 错了，他真瞌睡了。你给他个枕头，他可会回来了。
1: 你放心，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咱看看。
1: 好，咱就看着。
2: 咱看看。

0: 天。哎，瘦了，也晒黑了，真变成个秃日了。
1: 妈，你病好了？
0: 我，
1: 你信上不是说，
0: 还不是为了想你？焕呐，焕呐，妈，我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一身新衣裳，来，换上，试试。咋啦？病？
1: 没有。
0: 啊，我明白了，是那山沟的人给你气受了不是？
1: 谁也没给我气受。妈，你到底有病没有病？
0: 不是跟你说过了，还不是为了想你。
1: 妈，你没有病，那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0: 银焕。

0: 玄宝，
1: 说也奇怪，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我看见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看见朝阳沟的人了，就是这儿的一草一木都觉得非常亲切。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我眼不流泪，心也要流泪。

0: 你来了啊，
1: 来了。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
0: 好。
2: 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0: 认识认识，咱老姊妹俩还抬了两句杠了吗？
2: 我早都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0: 来看看她。哎，你看，这不说话了，快坐呀。你躺下睡吧。

0: 大娘，路上累了吧？
1: 不累。给，这钢笔给你好好学习。哎，青年部，你看谁来了？哟嘿，这不是老李哥吗？
2: 是我呀。
1: 支书、啊，我又来了。
2: 来了好吗？
1: 支书、啊，我要搬来住。
2: 那太好了，欢迎欢迎。
1: 支书啊，我得参加劳动啊。
2: 耶，那好啊。庄稼活太累，尹欢常说你不是有十缝纫机的手艺，就给大家伙擦擦衣服吧。
3: 对对对对，
1: 不，支书，我得干庄稼活，搁那尹欢比试比试。哟，
2: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啊，大嫂。现在尹欢可不简单呐。你说挑啊、抬呀、立漏除吧，样样摸门，很快的就成了一个好把式了啊。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找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赢，入围金鹰奖评选名单。该剧艺术化的再现了张库大道的悠久历史与风土人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

0: 古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赶紧走了呀！你身臭烘烘的，洗了澡再睡。我不洗。你走！我就知道你回来是虚云差事的。你走吧。你走了我就上吊，我死给你看！你走啊！嗯。
1: 我说孙清月。
0: 这起码早就编好了吧？这锣鼓点还没到，就非得这么唱。你要上吊是不是？行啊，哎，去那个梁上吊啊！我赶紧把义德抱走啊，
2: 别让他看见你吊在梁上翻个白眼吓着他。义德，跟爹走了。
0: 行了，臭就臭吧，不洗就不洗吧。我自己爷们儿不嫌臭，我赶紧睡觉吧。
1: 哎，我自己来。哎，
0: 我给你来。
3: 方先生成亲都有那么大一宅子，你堂堂一个东家，咱也不能总住这账房里来吧？再说我到时候要是再有孩子，咱这也处不开呀。嗯，你说的对，薛喜跟一龙还住在银行里呢。
0: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总得住在一起，不是？是，要么大房二房之间来回跑，多麻烦呀！
3: 你说什么呀你？瞧你又来这个！
0: 行，我不说了，那咱就买个宅子。
3: 买，这事儿你跟缺喜商量着办啊。

0: 刘先生，哎，何令哥，
1: 刘先生，你怎么回来了？啊，
0: 果然是水的问题，经过了三重的过滤的水，提炼出来的纯度果真大不一样啊！那能超过卜内门了吗？这个目前是有难度的。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原因，是一套程序，所以我们没有
1: 所以。何令哥，咱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可卜内门的技术和环境是我们达不到的。你说的这个我不赞同，我觉得没有达不到目标，只有你努不努力。

0: 这是怎么了？又吵架了？
1: 吕先生他真是个完美主义者，我大老远从德德堂检查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本以为他会高兴，可谁知道他还是不满意。
0: 这样不能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弟呢之前是放纵惯了，现在呢成长了，反而到另一个段去了。
1: 现在以我一个人之力看来是无法把检场做好了，我马上写信再找几个业内最好的技师过来。
0: 好啊，
2: 李哥，咋了？还生我气了？嗯，这是银票，你可以把银票直接寄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立刻过来。
1: 那他们要是拿了银票不过来怎么办？
2: 你对你的朋友就这么没有信心？他们若是不过来也没关系，我就当是交个朋友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天津和唐山吧。
0: 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不就得了？
2: 哎，你们要去的话快去快回啊。
0: 嗯，
2: 这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我打算今年把七巧大会搬到德德堂去办。
0: 哟，
1: 七巧大会，
2: 肯定高还没见识过七巧大会吧？那今年让你好好的见识见识啊。
1: 好。
3: 兄弟们，
4: 正是。
3: 是这样，我们呀是走草地到库伦的，半道上粮食受潮，不能吃了呀。现在啊是又饿又困，能不能让我们进城休整一下，补充一下粮食？
4: 当然可以，我们德德堂本就是为来往客商提供方便的。啊，这样吧，我们帐篷里正在开饭，我看你们人困马乏，不如先吃了饭再进城吧。
3: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4: 大兄，招呼大家进帐篷吃饭，多加点肉菜。
5: 各位，
3: 行，
5: 来，兄弟们，走，
6: 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是土匪，你见过谁端了粮食还哈哈大笑着说话的？吩咐咱们自己的枪队，让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准备应战。
9: 就这么几个人，不用搬救兵吧？
4: 上回来的那几个，这次都没出现，我担心他们后面有人接应。这几个应该是来探路的，恐怕天一黑，他们就要动手。

0: 各位吃的可好？
1: 吃是吃好了，酒呢？光吃这些肉和油面，不过瘾呐。
2: 就是啊，
3: 快呢，
2: 是啊。
0: 酒是来不了了，城你们也不能进。我改变主意了，
4: 现在你们就得走。
1: 你说变就变，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不是说你们德德堂可以免费吃住、便利客商吗？
3: 就是啊，
0: 和你们不。

0: 相逢。不跟你们玩了！
1: 老婆，
2: 没事儿。
3: 慢着点啊！你啊，我看看，
2: 别乱动。没事儿，没打中要害。
1: 俊杰，
3: 巡防营的兄弟们都安顿好了？
1: 安排好了。这次来的土匪啊，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可领头的跑了。据我们抓的俘虏说，领头的人叫迟三省。
3: 迟三省？
1: 对，是个悍匪。这次他的队伍损失殆尽了，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过来了。就是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仇恨，临逃走了还不忘打你的黑枪。
3: 哼，看来恨我的人还不少啊。
2: 得好好谢谢巴特尔他们。
3: 这个你就别管了。布鲁德，我告诉你，以后这种傻事可不许再做了。我宁可自己死，也不希望你有任何事。
2: 我死不了，这些都是下意识的反应。你要是让我多想一会儿，我可能还不敢了。
3: 记住你说的话，格日乐可不能没有阿爸。
2: 我记着。俊杰，你也要记着，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不要轻易冒险。
4: 没想到这么多土匪都没能恭敬得得他，哼，可惜了，看来那个瞿世年也不过如此。
5: 李俊杰有官府撑腰，跟蒙古人的关系也不错，不好对付。
4: 他们的检查现在进展如何？
5: 现在还没有开工，到底能生产出什么样的口检还真不清楚啊。
4: 他们的检查都准备这么久了，到现在还没有开业，也许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6: 李玉，
7: 迟三省，你怎么在这儿？官府正到处抓你呢。
6: 咱俩可是一条绳儿的蚂蚱，怎么了？出了这么点事儿，你害怕了？
7: 这怎么会呢？这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不过我听说，这回你人员损失惨重，往后什么打算？这仇还报不报？
6: 这仇呢，还是一定要报的，所以我这次来

0: 再帮我个小忙。
1: 你的意思是
0: 再给我拿10000两，我回东北再拉起一支队伍来，这次保证让吕俊杰死无葬身之地。
1: 10000两？
0: 怎么，老子死了这么多兄弟，走到这一步你跟我说你舍不得10000两？
2: 是年，
1: 你先避一避。
2: 来，喝碗燕窝。
1: 哎，你帮我去趟厂房，我怀表好像落那儿，你帮我取一趟。这个交给我。

0: 啊，这些都是国内顶尖的工程师，听说了你的检厂，看了我们的产品就都来了。
1: 欢迎欢迎啊！吕东家，你们能练出这样的茧，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看了你们练的茧，真的已经很好了，和卜内门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
2: 哎，超过他们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各位能来，我真是太开心了。
1: 今天是七夕节，咱们先不说产品上的事儿。 乞巧大会马上就要开始，我先带各位去凑凑热闹，如何？
3: 好。

0: 你看见那边了吗？那边是舞狮。哦，还有杂技。
1: 杂技 ？It's dragon。Dragon。
0: 他说什么？
1: 他说龙。
0: 对，
1: 舞龙。
0: 龙，中国的龙。
1: Yes， 龙。
0: 对。
1: 哎呀！
2: 真好。
0: 是我夫人的贴身丫鬟，心灵手巧，是个好姑娘。
1: 我又没说什
0: 么。哎，你别害羞啊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要是看上了，我去跟我夫人说一声，让她给你做主。
1: 那就拜托了。哎
0: 呀，好。
3: 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4: 瞧你这话说的，没事还不能找你了。今天玩高兴吧？
3: 这乞巧大会开的倒是别具一格，花了不少心思吧？
4: 心思还好。

0: 不过这银子倒是花了不少啊。放心，没有找你借钱的意思。哎呀，不过啊，就是想找你要个人。要人？嗯。
1: 要什么人啊？亨利高看上画眉了。真的假的？我觉着啊。
0: 他亨利高一表人才，配画眉还是绰绰有余的。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画眉啊，可是跟了我很多年了，我一直拿他当亲妹妹看。
0: 我知道。
1: 再说了，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得问他自己的心思。
0: 那就有劳夫人帮我替亨利高多美言几句了。
1: 我怎么看你那么像一拐子呀？
0: 我可不就是个拐子吗？要不当年怎么把你给拐到手的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叫亨利，
1: 亨利高，我知道。
0: 哎，对对，你好。
1: 哎，你背后是什么呀？
0: 这是我采的花，送给你。
1: 送给我的，谢谢。
2: 你说这个小丫头啊，平时一直跟我凶巴巴的，没想到也有温柔的一面。哎，我可以不信。
1: 他对你凶啊，是因为你以前是个混账。
0: 我，是，我以前是个混账。
3: 你很美，我喜欢你。
4: 话说回来了，画眉跟了我这么多年，他要是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放心了。
2: 你就安心吧，我观察过，亨尼高是个好人，画眉跟着他不会受委屈的。夫人，陪我走走吧。
4: 既然都来了，那就走吧。

0: 我们这个厂能够早日造出天下第一的茧，干一个！
1: Cheers！
0: 俊杰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去，我发现他的理想全都实现了，这点我特别佩服。所以我恳请各位，一定要配合俊杰，把咱们茧厂做大、做强。
2: 是，吕东家也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跟他合作非常开心。<笑>
3: 我们也想让我们大清朝的茧厂做得比英国人更好。
0: 哎，问了你这话，我们再干一个，来，吃菜啊！来，陈，过来，坐，快点，快点。哈，何林哥，哎，你先陪大伙吃着喝着，我有事儿，去去就回。
4: 好的。
0: 那你们慢吃啊。
4: 就是他们，这几天他们一直在这附近转悠，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5: 看样子不像是土匪啊。
6: 去把他们几个叫出来，探探他们的底。
4: 哎。

0: 二位兄弟，把刀收起来吧，进去喝杯茶。
1: 我们只是路过，不敢劳烦，告辞。
2: 看这刀法，是东洋人的。
3: 没错。

0: 武功路数也不一样，可是东洋人，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1: 看来我们的检场，让很多人都紧张了。嘿，
2: 这也说明咱们的实力是真强。
3: 这房子不错，窗子不多不少，光线也适中。

0: 但凡我们夫人看中的，你不是嫌位置不好，就是嫌风水不佳。啊，现在连块地砖都开始挑剔了，我看你这压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跟我们夫人对着干。
1: 范美，你懂什么呀？那这是买菜呢，这是买房，你不得好好挑一挑呀？
2: 我银行事儿还挺多的，没时间跟你在这一趟一趟来回折腾。房子的事儿啊，你以后不用找我了，你自己定吧。啊，范美，
3: 夫人，那这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
0: 听他的吧。
3: 夫人，
1: 这个不行。还有没有更大更好的？
3: 有，多的是。
4: 不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会不会是冷凝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5: 这个管子是不是俄国制造的？
6: 对，俄国制的管子，质量一直不稳定，远远不如英国。
7: 查出来了
5: ，李哥，是管子的问题，必须用英国制造的。
7: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换！哪可以买到？
5: 天津就有，但是价格很贵。哎，
7: 不用但是了，只要能造出滴流的茧，咱就换。
5: 比现在的贵三倍，
7: 无所谓。
5: 吕先生，你是我见过最有魄力的人。
8: 厉害，
7: 是魄力。
8: 好，
9: 昆凌，哎，让一下，
10: 小心，头在这边，
9: 哎，这一定要加小心啊，这个。
1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关子。

0: 求你们，该饭了啊！都先歇歇吧，来，都摆着吧，来，吃吧，先吃点，先吃吧，啊！
1: 何立冬，
2: 吃饭了，
3: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成功了！
1: 不是，您看
2: 这么大，
1: 这宅子怎么样？
2: 这个好，这宅子真好。夫人，这是咱们张家口最大的宅子了吧？
1: 不瞒夫人说，这宅子原是宫里某位贵人出钱盖的别院，现在人家急着用钱，这才忍痛割爱。
2: 贵人，
1: 这宅子可一天也没人住过。
3: 夫人，我看咱们就买这个吧。
4: 就他了。
5: 你是说城东的那栋宅子？
4: 是啊，听说契约已经签了，就差付钱了。
5: 那栋宅子倒也不错。你把这1200送过去。
4: 凭啥呀？这姑爷买宅子又不只是给咱们住，为啥要咱们出钱？
5: 俊杰现在剪厂缺钱，我手头宽裕，替他分担一些嘛。
4: 夫人，你就是心太软了，人家说不定还以为你在人面前怎么炫耀。
5: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快点送去，快点。
4: 行吧。

0: 我真是不敢相信，世界的碱竟然超过了不能忙的质量。想不到咱们大清朝还能生产出这样的碱来。是啊，哎，请问这个碱怎么卖啊？诸位，今日是我们张家口碱业协会的展销会，我们聚义新的碱厂才刚刚开始营业。今日呢，只展示产品，这具体价格嘛。
1: 还请诸位到我聚义星的账房详谈啊！感谢感谢。来来来，给我们一块儿看看，只展示产品。东家，那聚义星的碱真的有那么好吗？不信我去看看。
2: 回来，给我老实待着。
3: 我说柳哥，这发再大的火，也不用冲自己家伙计发呀。切！怎么样？今天你总该相信，我之前跟你说的不是假的了吧？就算他家的碱再好，价格肯定也是天价，我就不相信大家都去买他的货。
4: 俊杰可真行啊！我看这次他这个检讨啊，又要大赚一笔了。诸位，大家都安静，安静一下，都请坐，都请坐。今天的展销会，大家辛苦了。
5: 辛苦，我们有什么辛苦的？今儿个就把吕东家给累着了吧？啊？
6: 是啊，所有来采购口碱的商贩都奔着吕东家去了。
5: 啊，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听说聚义星的碱已经超过了英国人生产的品质，这也是为咱们张家口、为咱们大清朝争了口气呀！啊！
6: 我说三爷。
5: 且不说这些虚的，咱们都想听些实际的。这还不知道吕东家这碱是如何定价呀？
7: 对呀，
8: 对呀，
7: 我打算一公吨卖260两。
3: 价格比我们低太多了，这个不行！你个混蛋，你也太欺负人了！我们碱厂的碱卖280两一公吨，你差20两，居然还是这样的质量，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9: 对呀，
3: 你干什么？这里是商会，撒什么野？三爷，他们家碱厂装了大机器，产量本来就比我们大得多，现在他又低价卖货，他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
6: 我今天非给他拼了不可！我
10: 求了六位，诸位，什么？诸位，安静，就是安静！
11: 诸位，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
12: 李俊杰，你这分明就是想垄断张家口的碱业市场。260两，大家伙都听见了，他存心就是不给大家活路，其心可诛。

0: 诸位，我这里有两份文件，一份是竹内株式会社的计划书，还有一份是普内门委托洋行收买口检的合同书。
1: 你跟我们说这些干嘛？
2: 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诸位，竹内生产的检与诸位生产的检在品质上不相上下，他们的定价是一公吨255两。
3: 啊，这么便宜怎么办？
0: 普内门的检品质就不用我多说了，他们的定价是一公吨290两。
3: 290两？
0: 诸位，也就是说在不久后的将来，日本人和英国人一个以低价格占领四等质量的检验市场，一个将以高品质取胜，占领对高品质口检有需求的商家市场，两边同时夹击，在座的诸位谁也跑不了，谁也活不下去。
3: 真的吗？
4: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这分明就是你为自己的阴险狡诈找借口。
0: 这两份文件我交给常三爷，文件的出处我不方便在这里多说，是真是假大家一看便知。
5: 你看这个是不是是真的？
6: 是真的。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吕东家，这么说你定这个价格是为了跟日本人和英国人抗衡喽？
0: 没错，现在只有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就算是真的，那不也是你自己活，我们都得死。
0: 诸位，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合作。
6: 怎么合作？
0: 技术和生产由我来负责，大家只需要交出检土的资源和经销的商号，大家共享，到时候按股份分成。
6: 咋能保证你不作假？
0: 我们可以专门为这个成立一个账房，账房无论是从检土还是到设备，向所有的股东公开，大家可以随时去查账。
1: 那我们以前的工人呢？你还能保证他们像以前一样赚得多吗？
0: 只要真心做事的只会赚多不会赚少，偷奸耍滑不服管教的一文也拿不到。
1: 这个
8: 对对对，是
1: 就来这个。
0: 是诸位，如今外强虎视眈眈，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共同合作，只会被他们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6: 吕东家，我信你，我愿意合作。
9: 既然这样，我也乐意加盟，总好过跟洋鬼子和西洋鬼子吃了的好。
10: 吕当家，我愿意加盟。
11: 我也愿意加盟。
12: 我也愿意。
10: 我也愿意。
12: 我也愿意。
10: 算我一个。
12: 还有我。
0: 诸位，我还可以承诺，若是一年之后竹内和普德梅的事是假的，大家可以随时退出，我还奉送一分的利息。
13: 好
14: 好
13: 好。
15: 我说六哥，你看看，这大家伙都成了吕俊杰他们家的长工。你刚才那么针对他，还给了他一些板子，你觉得能有你的好吗？
10: 还有我的。
16: 蝎子小姐，

0: 杰子小姐，上回和藤原先生和您有过一面之缘，不知杰子小姐是否还记得？屈先生，杰子小姐，这身日式装扮，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在这人群之中分外亮眼。
1: 谢谢，秦少爷，您说笑了，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我想找您的父亲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不知杰子小姐能否带我去见令尊大人一面？抱歉，父亲商务繁忙，恐怕没有这个时间。杰子小姐，我最近略有听说藤原先生有一些烦心之事，他要是愿意见我的话，我倒是能帮上他一把。
3: 那请曲少爷跟我来吧。多谢。姐，咱可说好了，我跟易德住东华园。好，这家具我都看好，我明儿就送来。你看着办就行了。嗯。姐。
4: 怎么会跟一个日本女人在一起啊？你们辛苦了啊！君姐，我有件事想跟你单独聊聊。
3: 乖啊！怎么了？曲世年恐怕是要跟日本商社结盟。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让他们放马过来。
3: 我知道这个曲世年呀，势力不比从前了，但他是个恶毒小人啊，你不可不防，小心点儿。
4: 我明白。

0: 只要他吕俊杰一倒，除了蒲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
1: 哎呀，我不活了，我
2: 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1: 周震，我死在你面前！
2: 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

0: 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
1: 哎，严重了。
2: 娘，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学本事的。
3: 范宝子回来了，
4: 让他跟那些小剪厂的业主和工人一起去飞马剪厂闹事。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藤原先生，李俊杰现在联合重建商与你们竹内株式会社为敌，不知藤原先生可否已有对策？我倒是有个想法，要是藤原先生愿意的话，我们两家可以一起联手来对付吕俊杰，您看如何？
1: 恕我直言，据我所知，自从你接手了吕家的产业，因为长期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更何况令尊曲大宅在外面欠下了大笔的债务，请问你拿什么跟我们合作呀？嗯，
0: 藤原先生说的没错，我们家的生意确实有些不景气，但是我屈世年在张家口也是有自己的人脉和关系，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奸商都倒向了吕俊杰，只要我出面将其余的奸商拉拢过来，这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但这件事儿要是您去做的话，恐怕就没那么简单，毕竟大家现在都知道，你们日本人也是我们奸商的竞争对手。
2: 说的有道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竹内株式会社的会长，竹内会长。
0: 世年见过竹内会长。
1: 嗯，这位是瞿世年，瞿先生。
2: 瞿先生的意思，刚才我都听到了，不知道瞿先生的条件又是什么？
0: 我现在资金紧缺，我缺的就是钱。我认为当今世道上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10万两纹银就看你们敢不敢给了。
2: 是，
0: 只要二位先生能相信我，我瞿世年把话放在这儿，事成之后你们所得的利益将远不止这些。
2: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希望竹内会长能大力支持我们的剪厂，但是不能干涉我们剪厂的任何事宜。
2: 瞿先生，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太过分了吗？
0: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你们好好想想，只要他吕俊杰一倒，这整个大清的剪业市场除了浦内门，那就是你们竹内的天下，这笔买卖不管怎么算都是你竹内先生稳赚，您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2: 好，就依你所言。
3: 谢谢
4: 四哥，回来了
5: 啊！快给我倒杯水。

0: 一上午的话，口干舌燥，可给我累坏了。
1: 来，刚刚沏好的茶。
0: 好。
1: 哎，怎么样了？
0: 国内门对经销商态度傲慢，而且条件非常苛刻。他们要求经销商先放款，他们才出货。咱们不一样啊，咱们和经销商合股开发经营渠道，共同经营，而且价格非常合理，他们自然都会很感兴趣。云姐，你知道有多少家洋行现在想要跟咱们合作吗？六家呀，而且他们说把咱们钱卖到南洋去。照这么算下来，咱们每年也得几万吨的销量啊。金姐，长此以往这么下去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要把你哥累死啊。你哥一个人后面可忙不过来啊。
1: 四哥，我这倒有个想法。
0: 嗯，
1: 我想在咱们张家口办一个像同文馆那样的渠道。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所以四哥，像你懂几国洋文，又通晓他们的人情世故，这件事儿还得由你来办，我才放心。你看如何？
0: 这我肯定愿意啊。但是咱们上哪儿去招学生呢？毕竟大家对学什么洋文之类的东西好像不大能接受。
1: 啥事儿总得有个起头的。一龙和一德不就是县城的学生吗？一龙学过一些洋文，一德正好开蒙，从头学刚刚好。画眉也学过一些，我让他和你一起教。等咱们把学校办大了，再去天津招聘老师。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1: 明天，明天就开学。
0: 明天？
1: 嗯，
0: 不是，咱们怎么也得找个地儿，置办点东西吧。
1: 房子有现成的，家具也是现成的，一切都是现成的。闹中取静，宽敞明亮啊。
2: 这宅子是冬暖夏凉啊。
1: 四哥，怎么样，这里用来办学校可还过得去啊？
0: 这条件太好了。
2: 走，里屋看看。
1: 怎么样？
0: 这房子是要住人用的吧？
1: 这个你别管了，刘峰。你回头把这些全都换成桌椅板凳。
0: 嗯，啊啊，好啊，我去看看啊。
3: 哎，五爷，二夫人都收拾了好几天了，乐得走路都跟在云彩里似的。你这突然一下子不让他搬，他能愿意啊？
1: 怎么了？你去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
3: 哎呦，您饶了我吧，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替您去说，这万一打起来砸起来，再寻死上吊，我哪受得了这个？
1: 有那么夸张吗？
3: 哎呀，您等着吧，我看这事儿啊，没那么容易就完了。要不，您怎么不自己去说呀？
1: 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
4: 老爷。
1: 齐云，哎呦，你快下来！干什么？
4: 来来来，两口子先热乎着，我去别处收拾去。
1: 放开放开，你看把畜生给吓的，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啊！
5: 哎，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搬？
1: 齐云，
5: 嗯，
1: 你也看到了，现在剪厂生意那么好，我这每天忙的呀，要是搬出去的话，我怕不太方便啊。
5: 啥意思啊？房不要了？
1: 哎，不是，
5: 你生意上出问题了？
1: 还没有。
5: 孙雀喜又说什么了？
1: 哎，不是的，是我四哥，他想办一个洋学堂，可一时呢没找着房子，所以我就再说了，你不是不愿意跟雀喜？
5: 啊！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呀？
1: 我这不
5: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没有，就
5: 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以德不重要呀？知道了，就我不知道。
1: 谁说的
5: 呀？哎呀，我不管了，我
1: 你干什么？你给我下来！
5: 主持人，
1: 你别胡闹了，行不行？你给我下来！
5: 住嘴！

0: 干什么呀你？啊！跟我拿个绳子来！我死了你面前，好吗？
1: 我告诉你啊，孙奇宇，你别动不动就徇私灭活的。我说你就不能够全校劝喜啊？是人大体，
0: 你别拿我跟他比，太欺负人了吧你们！没这样的，给我拿个绳子，听见没有？
2: 处长，你别管他，让他去死，把绳子给他。
0: 我告诉你啊，等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义德过继给劝喜，让他跟翼龙一块儿去洋文去。
1: 不能给他，
0: 学什么洋文呀？那我儿子以后要考状元当大官的，
1: 你给我下来，
0: 拿他跟我比。
3: 怎么了这是啊？还能怎么了？这一天到晚动不动寻死觅活的，不收拾他，还以为我怕他了？小点声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玉佛，
4: 五爷把新房子建学堂了，
3: 我去劝劝他吧。
1: 你这绳子拿哪儿去了呀？这个，你是干什么呀？
3: 你咋来了？来看我笑话了是吧？行，爷们让我死，还让我把儿子给你养，那我就死在你跟前儿。你看着啊，我让你高兴高兴，绳子呢？快点呀！
1: 行了，启云，他怎么舍得让你死呢？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闹，他只会更烦你。
1: 哎，孙雀喜啊，我等会儿再死。
3: 你巴不得他烦我呢，是吧？你怎么就这么不安好心呢？你就这么恨我是吗？我这可是好心过来劝你啊，你别不识好歹。想跟你和平相处吧，你却总是我为敌人。哼，行了，我也不费那劲了。不过我劝你一句啊，别没事成天老盯着我。这天底下除了男人，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我可没那闲工夫。 整天跟你争风吃醋的，
1: 那你为什么撺掇他们用新房子开学堂，还让我们家义德学洋文呢？都是你的主意吧？这
3: 事儿事先我可以一点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赞成啊，办学堂是为聚义星培养和储备人才，好事儿啊！
1: 得了吧你，少说的那么冠冕堂皇的你。
3: 行，那我就不说了，你自己考虑吧。
5: 死不死啊？你自己决定。我死呢？怎么不死呢？别走，你过来，你看着我。哎，你别走，你看着我死了。哎，孙秋喜，你非要上吊的话呢，后面那个大梁可以。啊，说什么呢？
6: 子哥，
5: 俊杰，这都吵成这了。
6: 嗨，没事儿，外面那么大的事儿我都能解决，家里这点小事儿我还能解决不了，我还不信。 房子我已经办好了，你可以拿去用了。
7: 不是，都吵成这样了，不太合适了。真没事儿，缺席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话梅一有空就会过去帮你。喝茶。俊杰，
5: 爷，
7: 大人让我请你过去一趟。
6: 可是出了什么事儿？
7: 大人的母亲过世了。家母本来要冬天到张家口。 来我这任所住一下，可没想到，一个背疮，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了，还请大人节哀呀！我倒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8: 大人但受无妨。
7: 我家艳芳最近呢，身子骨不太爽利，我呢，又要回去料理丧事。 他跟你家二夫人感情甚好，我想让他到你家里去，跟你二夫人做一个伴儿。

0: 将来身体大好，我再接他回来。
1: 这是小事一桩，我一定会吩咐秦云好好的照顾夫人。
0: 好，那我就谢过来。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注意，
1: 还请大人提点。
0: 就是那个蒋翰林，据我所知，他对张家口的富庶那是垂涎三尺。近期他在差事上出了一些个纰漏，被逐出了军机处，官职连降三级。他就在京城四处活动，想到张家口来接任都统。不过他唯一的障碍就是他不是旗籍，但如若他一旦得手，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相信我，不让他抓到什么把柄，熬过这三年，等大人您官复原职，一切也就过去了。
0: 哎，也只好如此了。
2: 俊杰，大人丁忧，我也不愿在这里跟蒋翰林那种人为伍，不如我就去你那儿当个账房，你看如何？
1: 瞧你这话说的，你来了怎么也得是个总管呀。于大人，说实话，我现在是求贤若渴啊，伊恩要是去了，那相当于是雪中送炭呢。
0: 好，
2: 如此多谢了。
3: 俊杰，
4: 哎，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儿了？
3: 这话说的，我不能来吗？这也是我家呀。
4: 启云还在娘家住着呢。
3: 哼，
4: 你赶紧把他接回来吧，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3: 惯他的臭毛病。
4: 哎呀，听见没？
3: 困了，我要睡了。
4: 哎，哎，
5: 行了，别生气啊。气坏伤害着身子。
6: 怎么说？
7: 爷这几天啊，一直都住在雀喜夫人那儿，连问都没问过您一声。
6: 哎，气死我了！
5: 妹妹，要我说啊，你就主动服个软，回去得了。
6: 我不回去，我以后就住娘家了。
5: 别呀、啊，那吕俊杰那么大财主，你嫁给他还给他生儿子。没道理让娘家养你们娘俩啊。
6: 怎么着啊？怕我吃你的占你的呀？
5: 我没那意思，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丢人。
8: 王大娘，这是今年一成的利润，您拿着捐给那些贫苦的妇女们。
9: 雀喜，我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8: 您请讲。
9: 你看张家口有些小生意人，他们很想走草地当碎销，可是他们成本小又没有抵押，那些钱庄们一定不会放贷给他们的，私人借贷利息太高，所以他们托我来问问你，金源银行是不是可以帮他们一下。
8: 王大娘，您既然说了这事儿我可以做，不过我有个条件啊，我只能借给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只能以家中妇女的名义来做贷款。
9: 聪明就是说他们拿着钱就不会乱花了。
10: 哎呦你呀，
11: 这些人好烦呐、啊！咱们这么好的姐，这些人还这个那个的，一会儿要求我们承担运费，一会儿又让我们货到付款。咱们这么好卖的姐，难道还让他们说三说四？这要我说，爱买就买，这不买就算了。

0: 你再说一遍。哎呀，爷，咱们的姐根本不求销路，这些人还吹毛求疵，简直不能忍。你们俩站住！去把几个管事的账房给我叫过来。哎，得嘞。
1: 什么事？
0: 没事的账房都叫过来，我也有话要说。
2: 什么意思啊？哎。
3: 辛苦了各位，我发现一个问题，发现大家现在对来的客商没那么客气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茧好卖，不求卖，所以无所谓了，对吧？
4: 东家，这都是您的厉害啊！咱们的茧这么质量好，又这么便宜，
5: 对。
4: 他们都争着抢着买，是不是？要我说呀，咱们也得提劲儿。
3: 各位啊，天下没有千年的生意，你们知道是为啥吗？
6: 生意被别人抢了。
3: 对，生意怕被抢喽。可生意为什么能被抢呢？
7: 不知道。
3: 我这有个说法。我说出来，看看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生意有成有败，生意败，只要人品还在，信誉还在，钱庄子就愿意把钱借给你，朋友们就愿意帮你，这商家们就愿意再和你做生意。可人品一旦败了，哪怕你一时有生意可做，只要有一天别人的条件比你好那么一点点，大家也就全都跑。
8: 是。
9: 可是五爷，咱们现在不管是羊毛簪还是茧，那根本就供不应求啊！这样的生意还怕倒了呀？
3: 怕
5: 是。
3: 我怕的要命，因为你们这种对人的态度，人家在你货好价低的时候能忍，可一旦发现更好的技术，他们就会加速逃跑来报复你。咱们买东西必须要站在买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们想想，你们愿意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一副臭脸对待你们吗？
10: 不愿意。
3: 你们愿意被当狗似的被赶来赶去吗？
10: 不愿意。
3: 你们再想想，要是有人的货跟咱们的货差不多，哪怕差那么一点点，可人家态度好，全程把你们当成大爷似的看待，你们愿不愿意去他们家呀？
11: 愿意。
12: 愿意啊，愿意啊。
3: 那不就得了吗？记住了，来的都是咱们的亲人，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咱们和咱们的亲人可就没饭吃喽。明白吗？
5: 明白。
13: 明白。
3: 都记住了。
5: 记住了。
3: 各位。
14: 李东家。
3: 李东家。感谢大家关照我聚义兴的生意。今日我的几位管事账房对大家有所怠慢，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了。我承诺今日但凡来我聚义兴买茧的朋友，我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大家，还望大家以后常来我聚义兴坐坐啊。
15: 没问题。
16: 谢谢。
3: 哎，东西忙吧。哎，
4: 来，咱们好，都按顺序啊，都有。
17: 都有货啊，大伙儿都别着急啊。
18: 我的要的是50箱。

0: 睡，睡呀、啊，啊，睡呀、啊，接着睡。
1: 东家，咱们本来就剩碱厂赚钱，现在吕俊杰的碱厂东西好，价格低，谁还来这儿买？
2: 是啊，碱厂的工人都走光了，都去吕俊杰那边去了。
0: 是啊，我给你们脸了啊！你们这几个啊！

0: 有人找，杰子小姐，欢迎欢迎。
1: 曲先生，
0: 不知杰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
1: 这里是1000两银子，竹内娟托我给曲先生带个话，希望您这边能够尽快动手。
0: 1000两银子，这跟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可不太一样啊。
1: 想要拿银子，曲先生也总得有点诚意吧。剩下的银子，事成之后一定会给你的。

0: 那我就相信你们一回。麻烦杰子小姐回去帮我带个话，请朱内先生放心，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1: 那我们就进胡家英了。
0: 慢走。

0: 跟这个日本娘们勾搭上了。行啊，哎，别忘了给你爹多捞点好处。
1: 胡说什么呢？
0: 怎么是胡说呢？这娘们儿可是藤原的闺女，日本人财大气粗，你真能把她娶到手，那金山银山还不都是你的啊？
2: 接我了，
3: 你爹不是也来了吗？
4: 儿子，爹今日有空，准备带你去草原上找格日乐玩，好不好？
2: 真的？
5: 嗯
2: 嗯，我还要吃烤羊肉。
6: 没问题，
7: 你们光躲着看有啥用啊？
6: 大家等着
7: 过去。
2: 都不。
6: 没问题，走。
2: 嗯。
7: 哎，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快去追呀，夫人！夫人！哎，夫人！夫人！夫人！我觉得五爷没给你写休书，那就是还有回转的余地，你得主动去认错，还得诚恳的认错，说不定五爷就让咱回去了呢。
2: 你看这都多少天了，他连一德看都没看一眼。
6: 儿子，
2: 啊，
6: 看到这边草原了吗？
2: 嗯，
6: 别告诉你啊。从这儿一直往北走就能到库伦，这条就是张库大道。你爹和你布鲁德叔叔就是在这条商道上摸爬滚打熬出来的，所以啊，咱们要把这条商道给维护好，让他世世代代为我们张家口服务。
2: 爹呀，你是不是就想在这儿修铁路，然后把铁路一直修到库伦去？
6: 对啊。
2: 那我要去西洋读书，当个科学家，以后来帮爹一起修铁路。
6: 好吧，
8: 你要当个啥？科学家？
6: 咱中国人也能当科学家？
2: 爹前厂里的亨利高他们不也是中国人？
8: 人家是生在外国，会讲洋文。
2: 我也会讲洋文，讲的还比亨利高他们好呢。
6: 哦，是吗？那这样，你学几句给你布鲁德叔叔听听。
8: 嗯，
6: 你就说我要修中国最长的铁路，用英法德三国语言一样来一句。
2: 好的。 Ich möchte die beste Wissenschaftler der Welt werden.
6: 嗯。
2: Wir wollen die beste Wissenschaftler der Welt werden.
6: 好。
2: I will be succeed.
6: 说了太好了，不仅好，而且还准。
2: 好像你。

0: 能听得懂是吗？
1: 虽说听不懂啊，但我儿子说什么我都相信。可是儿子，这洋文说出来怎么长短不一呀？
0: 其实我说的还真不是那个，您的那个太简单了。我用德语说的是我要成为最好的科学家，我用法语说的是我要和我爹修中国最长的铁路，我用英语说的是我一定会成功。
1: 哎呀，看把我儿子给能耐的啊。
2: 我哎呀，砸你！

0: 你俩玩去啊。
1: 怎么了？不想让儿子拒绝那个？
2: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年龄太小了，这么一走吧，有点放心不下。不过你说的对，让他出去多看一看，长长见识也好。
1: 我会让四哥陪我一块儿送他过去，等那边一切安顿好了我再回来。四哥在那边有那么多的朋友，托他们照顾银龙应该没问题。
2: 你发现没有啊，他身上那股勇敢和爱冒险的劲儿跟你一模一样。
1: 说来惭愧啊，这些年都没有好好的陪陪他，幸亏有你才把他培养得那么优秀。秋琪，辛苦你了。
2: 他这一走又得好多年以后才能见到他。
1: 不是还有我吗？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3: 你真想好了，让翼龙去留洋？
4: 这是他自己的主意。
3: 他才多大，你就让他自个儿拿主意？
4: 三爷，您说咱们大清朝为什么处处受人欺负呀？那是因为咱们打不过人家，可为什么打不过呢？还不是因为咱们落后吗？翼龙他说他想当科学家，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必须得全力支持他。
3: 那你就不想让他继承你的生意了？
4: 天高任鸟飞，他没这个兴趣我绝不勉强。再说了，不是还有翼德吗？翼德将来要是不成器，那还有布鲁德的儿子、老方的儿子，还有咱们西社的儿子，不是吗？啊！
3: 你这小子，主意都打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头上去了。
4: 谁家的孩子都不打紧，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这辈子过得没有遗憾。
3: 姐姐，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的想法还真是与众不同。
4: 三爷，我今天来除了向您道别，还有一件事儿得拜托您啊。
3: 你说。
4: 我送翼龙去西洋得走一段时间，家里虽然有布鲁德他们，可这说起来，这地头上最有威望最能服人的还得是您啊。既然厂翼德堂德德堂您可是大股东，要是有什么事儿让您出面

我知道，他嘱咐我好好学本事，将来帮爹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总大人，我们到了。

0: 哥，
1: 聊聊。十三省最近有消息吗？
0: 十三省，自打上次给了他银子，他便没了人影。哎，你说他不会是拿着银子藏起来了吧？
1: 刘总，现在这个时局，容不得我们再等。你一会儿就去找乔老六，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在醉风楼请他喝酒。
0: 好。哎，对了，还有一事儿。
1: 说。
0: 范宝子回来了。
1: 范宝子？
0: 我听说呀，他这几年混的不怎么样，赔光了本钱，这不就让我过来问问东家，能不能回来继续卖命。
1: 这个范宝子当初仗着知道一些内情，跟我要了一笔钱出去自立门户，现在倒好，想吃回头草，还真不把我们曲家放在眼里。想要回来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总得有个投名状。
0: 你是说
1: 让他跟那些小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一起去飞马碱厂闹事，事儿办好了再说回不回来的事儿。
0: 哦，明白。
1: 刘刘，都说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方清良、范宝子之流都不值得我们信任，以后大事还得靠我们曲家自己人才行。拿着，只要以后给哥好好当差，哥一定不会亏待。

0: 去看什么呢？外边黑漆漆的，有什么好看的？
1: 正是因为黑，才有的可看的。子哥，
0: 嗯，
1: 你看看这外面，黑漆漆的。可这火车跟白天一样，照常在跑。咱们走草地，这马队驼队可都办不到了。你说，要是能在草地上修这么一条火车跑的路，那该多好！
0: 你呀，又开始了。俊杰，我跟你讲，你这个梦想啊，不太现实。
2: 为啥呀？
0: 为啥？咱们大清如果要修铁路的话，首先得经过朝廷的允许，

0: 但是朝廷里边有一批人认为，如果大清修了铁路的话，那就影响了大清的龙脉，扰乱了大清地下的王陵。这第二就是因为钱。
1: 从京城
0: 修到张家口，从张家口修到库伦，从库伦再修到俄罗斯买卖城，这要用的银子数也数不清。第三，就算咱们能修铁路了，修铁路得需要人才吧，咱去哪儿找？
2: 还有第四吗？你说这些我都不爱听，你怎么净说些丧气话？遇到困难咱们想办法解决不就是了？
0: 你说的也是，如果这条铁路要是真修成了，那咱们这条商道就成了
2: 钱道。此刻你想想，这来来往往的可都是钱呐。我瞒你说，这条路啊不是我的终点，我还有别的想法。
0: 你还有别的想法？你说说我听听。
2: 哎呀，我想啊，这条铁路咱们先往北修，从京城出发，经过咱们张家口，然后跟俄罗斯的铁路连接上，然后咱们再修一条，从京城出发，穿过包头，然后一路向西。
0: 你还要向西修啊？修哪儿去？
2: 一直到大海边。
0: 修到海边去，那可够远的。
2: 再远我也不嫌远。四哥，你想想啊，这条铁路一旦修好了啊，我这哐哧哐哧哐哧哐哧的啊，这货也好人也好，从东运到西，从南运到北，这生意得多好做呀。
3: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着走投无路了。
1: 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
2: 您怎么回来了？
3: 他们

0: 抓了牺牲。
1: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天仙配》是黄梅戏的第一部电影，讲述了七仙女与董永的传奇爱情故事。剧中严凤英先生塑造的七仙女有情有义，朴实善良，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的一座丰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郑华年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集萃节目，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最佳及优秀演员参演剧目汇编而成。气朗天青，草木葱茏，正是梨园新秀尽展风华之时，看演员们以青春姿态传承经典，让国粹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
2: 配戏，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件，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1: 小妹告辞。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杜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0: 我成婚之事，是怀一时未美，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英叔，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怀英叔，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怀英叔，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世雅母

0: 了，五十三魁元老，命你速速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动云。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

0: 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初夏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5: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万林。我自己的最大两个爱好，一个文的是评弹，啊，武的就是踢球。当然了，后来发现这个踢球也影响我这个京剧事业，我就害怕了，就是渐渐的就淡出这个足坛，挂靴了。我4岁时候呢，就学了戏了。啊，小的时候真是，到哪儿演出，观众都是非常欢迎啊。就是文昭关唱头一句“一轮明月照窗前”，一张嘴满堂彩声。变声之后成人了，发现啊，这一头一句这好不好叫，越发觉得京剧我们的这个民族艺术太难了。现在我第一个呢，这个状态也是挺好。唱完以后，我就把我自己的状态表现出去。给自己加油，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

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安海洋。每天我们上下班都是戏，在家里聊天也是戏，而且我们的电视也都是中央十一频道。一会儿就是我在表演时，你可以看到，吹笛子那个就是我的爱人，拉二胡的那个是我的岳父。

是悲凉。他跟武松啊、燕青这些人物非常的不同，所以要用这种唱腔还有表演，把他的内心的那种悲怨和无奈要表现出来，争取吧发挥出一个自己最好的水平，完了争取取到一个好的成绩吧。

好。

难遇，遇前未留，望铺春半了，真甜美梦游，真甜美梦游，欢呼得风去雨。

我叫徐昭黄，来自上海京剧院。我是唱武生的演员。我父亲吧，原本他的意愿是让我弟弟和我呢一路学医，所以从小的时候就背医书。一听说我俩想去学京剧呢，当时他也没有说反对，学戏太苦了，早上练到晚上，说两年他觉得苦就回来了，继续学习，结果他就忽略了我们小时候。

我学武术，5点上课，上到6点，然后再去上小学。每天早上呢4点起床，我母亲做好饭，然后4点半出发，我父亲骑自行车，一天也没有耽搁。其实我们倒不太懂得什么叫坚持，就知道玩吃好睡，但是他的一路坚持，我们呢逐步形成习惯了。这样的6年都坚持下来了，那戏校练功那也能坚持的。锤戏的演出的确是不容易的，不全神贯注不行，你会有失误。如果太全神贯注也不行啊，也会有失误。正常演出展示给大家，回馈给老师和父母就可以了。

起鼓楼啊！天地之中，本帅金德玉来，东当西杀，杀至天明，还在此去，是。

临行之时，老张也曾演讲，这骡子鱼乃俺翻八卦所造，深路乃是死路，死路乃是深路中将。

0: 可以买。
1: 哈哈，哈哈，啊！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青年老旦演员侯宇，会弹一点古筝，然后就是唱点歌，但是唱的也不好，这个翻唱了一些京歌吧。挺喜欢旅行的，但是不一定都按时能出得去。小的时候是娃娃脸，圆圆的，啊，大嗓好嘛，喜欢老生啊、老旦的这种声腔，然后我就这样呢，就一直唱老旦。以前也紧张过，在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上台，然后我有个老师，他说，你在你这个年龄，你最好能表现到什么程度，那就是什么程度。你紧张，你还是这水平；你不紧张，你也是这水平。我就是这个水平。
8: 看那旁有一衙门，不知是何官署，待我借问一声，里面哪位在？
9: 做什么的？
8: 请问此处是什么地方？
9: 此乃相府县衙。
8: 哦，这就是相府县了。
9: 正是。
8: 请问你家老爷可是姓张啊？
9: 正是姓张。
8: 哦，烦老与我通禀一声，就是乡邻人求见。
9: 我家老爷一次引导乡邻人一概免见。
8: 哦，这就是你家老爷他讲的吗？
9: 真是。
8: 好，你速去对他演讲，你就是乡邻人与乡邻人不同，我乃是风儿的娘，你儿的母，我是一定要见。快去。
9: 是是是。
8: 哼，这个奴才做了官，连乡邻人都不认了。
9: 哦，原来是母亲到了，是我失忆。
10: 老爷失忆，
9: 母亲在哪里？
8: 不认了啊！
9: 孩儿记错了，快快请。母亲请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8: 罢了，岂在？
9: 谢母亲，王氏打茶来。
0: 老太太她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有泪又婆婆来了
8: 啊！王氏夫人，
0: 婆婆一路劳乏，请用茶。
8: 中途路上吃了冷水，这不用。
0: 用一点吧。
8: 不用了。
0: 少用一点吧。
8: 不用了。
0: 不用，不用就
8: 王氏，我前来寻找我那张姨孩儿母子见面，我是即刻就走。你不要这样，动怒气！
9: 啊，母亲不必动怒，这也是你老人家将他管下来的。哦，
8: 倒是我将他管下来的，
9: 真是！
8: 哼，你不分是非，听信那王氏一派谎言。我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9: 母亲公事所得。
8: 王氏媳妇，
9: 母亲银钱所
8: 得。儿者生，
9: 母亲所生所。
8: 二季之意，身乃父母所生，跪在堂前听我讲。

想当年，你父染病在床，将为娘叫到床前，说道：“妻呀。”

丈夫我别日高皇看看，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别无他念，只有你我那两个孩儿，长子长轩生得是性情聪颖，必须要送他到南学宫室，不要耽误他的功名学业。此子张仪，但凭于你，你敷衍吧，他就打

那是为娘受尽千辛万苦送儿到南学贡士，如今儿做了七品县令，竟忘记孔夫子有云：爱爱父母，身我俱老，欲报圣恩，是好天王计。像那乌鸦有反哺之意养高，有跪乳之恨骂，有垂降之报者劝，有食草之心，为人子这儿不日禽兽逆，只图一日一报，望求百日恩，我把你这忘恩我

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陆杰。我们家就是跟京剧特别有缘，在我的记忆当中，我的妈妈和我的姥姥姥爷他们特别的喜欢京剧，现在我爱人家呢可以算是一个资深的戏迷家庭。我婆婆她一口气能唱十段京剧，我爱人的哥哥特别爱拉京胡，姐姐呢喜欢唱老旦，所以每次一到了逢年过节，我们家就会举行家庭式的堂会。我觉得京剧呢真的是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连接情感的一条纽带。白蛇传这出戏呢是青衣里面必须是能文能武的演员才可以驾驭，断桥这一场呢更能体现一个青衣演员他的扎实的基本功和唱功。我不想跟任何人比，我只想跟我自己比，只要让我自己满意我就算过关了。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演员陈艺昕，私下不太爱说话，生活就是围绕这个京剧，没有别的。小时候身体不好，我妈就让我去锻炼锻炼身体，开始还行，然后越学越觉得难。今天带来的是学打纲，准备的时间比较短促，多出手些吧，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配合的，会有担心，但是我觉得不能怕就不做了，掉了也好，没掉也好，这个过程对于我都是有收获的。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旦演员李晨。我挺热爱生活的，工作之外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不是那么单一单调，比较喜欢这个美妆啊，跟朋友聚个会就是比较前卫一些，也喜欢做一些手账，其实就是我的日记，记录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最有纪念意义的呢，是我师父去看排练的时候，把那个我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然后老师特别可爱，说这一张纸不够了，还有个小开门。桃花村呢，这个春兰这个角色呢，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她特别的可爱直爽。距离有些远，然后师傅就没有来现场，但是今天还有在给我发信息，说按彩排的这个状态来一定没有问题，唯一想跟自己说的就是加油。

0: 瞧啊，这么热闹，他会睡着了，吓唬吓唬他。
1: 原来是春兰星，你怎么才来呀？

0: 你悟了，
1: 你悟了，
2: 我悟了，你才悟了呢。
1: 我不曾悟啊。
2: 我问问你，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1: 方才嘛，
2: 好好想想。
1: 被店家拉拉扯扯，与人家些唯品去了。刚刚回来，你就来了，巧得很，巧得很呐、
2: 还巧呢，简直的。
1: 怎么糟了吧？
2: 是我们回去把你写的那把扇子给员外安人一看、十分的欢喜，立刻就打发人来请你来了。
1: 我不曾见着吧？
2: 见着不就没事了吗、不用说，正在你给人家写围屏的时候，刘荣到此，怎么一请啊、哎呦，可就请错了。
1: 把哪股请去了？
2: 错请别人还好，偏偏把桃花身上的小霸王朱通给请去了。
1: 糟了，糟了啊！
2: 谁说不糟了呢？那朱通见了我们员外爷，不容分说，临行言道：“今夜三更就要迎娶小姐成亲。”
1: 怎么，你家小姐就这样应允不成吗？
2: 小姐也能应允呐、楼上偷听，一闻此言就往楼下扑通这么一声。
1: 怎么样啊？
2: 他坠楼而死了。
1: 怎么，你家小姐死了吗？
2: 死了。
1: 谁呀？哎
2: 呀，片真心，先生您别哭，先生您先别哭啊，我们小姐她没死
1: 啊。小姐她不曾死啊，
2: 我跟您逗着玩呢。
1: 哎呀，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呐。
2: 今奉小姐之命，请你私入绣楼共同商议，你敢去不敢去？
1: 多蒙小姐这般情意，满是私上绣楼，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春来姐，我们今晚在哪里相会呀？
2: 此处来往人多、你我还是桃花村口相会吧。
1: 桃花村，我记一下了，待我收拾摊儿。
2: 我说
1: 哎呀，春来姐，你有什么言语就一股笼统的说下。

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无丑演员张清民。从小吧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因为个子比较矮，比较瘦小。爸爸以前也是在乡村的戏曲班子里边也练过几年功，然后爸爸就想把我给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把这个性格打开，才由此学习了翻跟斗。平时因为我们戏曲就是很多动那个刀枪把子呀、服装啊这些类的，然后就很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小工艺品，自己就尝试着自己做，有时候自己做道具，总是能做到，十一二点钟还是在很精神的，没有感觉疲惫。今天是雁翎甲里边十签道甲的一折，因为它比较综合性比较强，有唱有念有舞，争取发挥好最好的自己就行了。

子头儿，本领高，击毙，高倒，起，十，秒，高，飞燕，走，毕，起，日，神，挂壁。穿法鬼不知行香到了人那小乖先传十字啊侧中浪牙哈

0: 是我，奉大国军师将令，命俺盗取今天教师随地夜里报
1: 扎。
0: 是我，日里醒来，不觉又是黄昏时候了。哎呀，本王，实在天晴雨。

雕刻大师安不变，攀折石上，越墙而过，变了。

一定中。

僻门外乡，莫做懒惰人。门外什么声音？待我出门看来。没有啊。哎呀，也没有啊。这是什么缘故？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五花脸演员，我叫马敬帅。我的大伯是河北梆子的演员，小学毕业以后，我大伯说就跟着我去学戏吧，当时小，然后就直接就去了。中间也抱怨过，说实话，

但是2004年看过刘葵葵老师的《艳阳楼》以后，也是对我有很大的这个触动，我就说我这个还差着远呢，我有什么资格来抱怨。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在一出戏里面你可能是个配演，但是你一定要是角。所以说就是我也是替五花脸就是来宣传一下吧，希望大家多喜欢。

0: 只身躯冒堂堂，何必雄腰力有刚强。懒惰时时西拳棒，最爱言的话。没教我娘，包高登，我父高俅。宋氏微臣官居太尉，今当三月三日蟠桃宫盛会，不免去至郊外，一来逛会，二来压马。来
1: 有
0: 外相备马。

0: 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我叫宋云飞，行当是武旦刀马旦，就是平常比较内向，说话就细声细语的。我这个行当运动量会很大，我吃着呢不多，跟我的这个平常比如练功也好排泄也好，它是不成比例的，就是说我是不是私底下蔫不出溜的吃电池蓄力嘛。不练习的时候就是看看录像，自己以前的一些演出的视频呐，老先生的视频录像资料，大概就是还是这些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业余爱好。今天带来这出戏呢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就是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穆桂英这个人物的体现，就是我展现出这个穆桂英，看看大家认不认同。

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小生演员孙亚军。我的性格还可以，其实，比较直爽，有什么说什么，对，不拐弯抹角。喜欢运动，比较踢球啊，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都比较喜欢。没孩子之前，喜欢这个写写字儿啊什么的，增加一些我们戏曲这个小生里面的一些对儒雅劲儿。演戏嘛，演的是人物，所以说看你自己怎么理解，老师传授的也不一样，演员理解的也不一样。《平贵别摇》这出戏呢，是跟我爱人一起来参演的，因为我刚学这出戏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对，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恋爱的一个关系。这出戏对我们来说比较熟了吧，轻装上阵，发挥到最好就行了。

0: 有谁量下过，打来连环传镖，要我夺我之江山社稷，身上挂苏龙为虎，以为镇抚元帅。可恨你父上殿参奏一般，将俺后军都府改成马前先的军，为此全身披挂回至寒窑，辞别三姐。
1: 三姐，三姐。

0: 为丈夫此番前去，不抵三年无灾才得回来，这寒窑之内现有石胆干柴，八斗老米，若是不够，你在这
1: 摇前
0: 摇后摇左摇右，与人家将将细细，风风连连，待等为丈夫回来，我是日夕。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感情。

0: 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3: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4: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3: 不可能，不可能！
5: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4: 你想找他？
5: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3: 那可得意思意思。
6: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5: 愿闻其详。
6: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5: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6: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7: 这连墙街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6: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8: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9: 在下寻人。

0: 且慢。少侠方才借力打力，已得虚实相生之理，正是细之法门，你已了悟，请吧。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那句

0: 是不容易啊。
1: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1: 哎，你瞧那是什么？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1: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1: 怎么还？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1: 嚯，还真有点东西。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里的墙壁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1: ？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3: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4: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无
2: 九四之中
3: 不精通，
2: 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扎根生活，寻找素材，探讨生命价值，折射人生百态，用精彩的故事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之后为您安排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官乐之才，一律之之，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此身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阿姨，哪不舒服吗？我岔气了。岔气了，
1: 阿姨，你在这儿啊？哎呀，我总算找到你了，给我吧。还有。
0: 我不信。阿姨，您都住院了，怎么能喝酒，还吃这么油的东西？
2: 吃不吃都是这个命，还不如吃点好的，心情舒畅啊。
0: 杨阿姨啊，你要是再不配合我们工作，我可就要告诉护士长了。
2: 哎，不，
0: 看他怎么训你。
2: 我就喝了一小口，我这还没吃呢。我哪？阿姨啊，你该吃药了，一会儿还得输液呢。哎呀，我这一天忙死了，还得跟你这打游击。
1: 行，你去忙吧，我送他回病房。
0: 行，谢谢冯医生，你可得看着他进病房，不然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
2: 一听说打针吃药啊，总想逃跑。你说你能跑到哪儿去？走了，快点啊！
1: 你几床的？8床。
3: 送你回去，不岔气了，岔，很岔，很岔，很岔。哎，
0: 谢谢，
3: 没事，没事。哎，杨阿姨，哎，你又来了啊！你这都第3回了吧？
0: 是，哎，你到这个病区了？啊，之前不是在老楼吗？
3: 现在这两边都归我。
0: 那好，这一楼比那个楼啊敞开多了。
3: 可不是吗？
0: 哎呦，姐姐慢点儿，你好多了吗？还是实在浑身没劲儿啊！慢慢来，快出院了吧？哎，
1: 明天就出院了，
0: 多好啊！正好赶上回家过年。好，
1: 谢谢您。
0: 您慢点啊，慢点。哎，您这轻
1: 车熟路的呀。
0: 都是老熟人，不过看你脸生啊，你是新来的吧？
1: 我都来2个月了。
0: 那我比你资格老。你看我之前呢，住在心内科，他们给我吃西药、打盐水。

0: 林主任，林主任，啊啊啊！太好了，杨阿姨，哎，杨阿姨，你看我找到了什么东西？不，这，这，这，这，这，这，啊！你看，我就说您还藏好吃，这是贝贝姐给我的。不行，阿姨，
1: 不行，阿姨，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哎呦，低油低盐低脂。
2: 清淡饮食都跟您说多少遍了，您是把医院的规定都当耳旁风是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吃，但是我拿着望梅止渴，我就看。阿姨，我听说您晚上是不是还不睡觉啊？在床上刷短视频，还在嘎嘎乐，您这样一个影响别人休息，我隔壁床可投诉您了。
2: 这死老头！
1: 这样，我在被窝里边刷，
2: 听不见声音的。
1: 现在需要您好好休息，您休息好了，我们好给您手术。 还要可不敢在这个病房里跳广场舞了。你盯着光盯，你没跳几下，浑身是汗，何必呢？
2: 我保证，保证不再跳了。
1: 您昨天保证还跟我说不偷吃呢。
2: 我，
1: 杨阿姨，我认真的跟您说，如果管床大夫再投诉您的话，我们可就对您不客气了。大家都是为了你的健康，你要是表现好，一天可以吃一根。
2: 哎呦，林主任，你真是个软心肠的人，谢谢林主任。那干脆这样吧，就像你们发药片一样，造一片，万一片，好吧？
3: 就一根，杨阿姨，
2: 就一根，就一根就行。嗯，谢谢林主任。
3: 好，
1: 休息啊。
2: 好，
3: 谢谢林主任啊。嗯，
1: 这老人家我是真管不了了。
3: 不是，他明明马上七十岁了。
1: 他确有一颗七岁孩子不羁的灵魂，你要找他吃药输液，你肯定找不着他。哎，他没事，他还好喝两口。<笑>
4: 怎么办呀？你说，
5: 你说刚刚那个阿姨吗？
1: 对。
5: 哎呀，住院的老人啊，难得有这么活力四射的，也不全是坏事儿。他什么病？
1: 啊，他前两次是应激性心肌病，这次是三支病变，要打球。一般来说。
5: 应激性心肌病很少有合并三支病变的，
1: 确实很少见。不过他年龄也大了，基础病也多，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他都有。这主要他生活习惯也不好。
5: 那他家人呢？
1: 有一个侄子照顾他，说是照顾他，成天就见不着的人，要么就本着那手机玩游戏，什么打水打饭人都是杨阿姨自己。你晚上你更别想见着。
5: 那他没有其他家属吗？
1: 哦，对，你刚才你不知道。
5: 你阿姨的丈夫还有孩子都在汶川地震中去世了。
1: 你刚刚说，他有应激性心肌病。对，心碎综合症。
5: 看起来那么乐观。
1: 要不怎么乐观，恐怕撑不到现在。走啊，林主任。
3: 啊？
1: 你们打球去吗？
3: 你先去吧。啊，好。<笑>说，有个小孩爱洗澡，还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玩小黄鸭，而且呀，他非要把那个小黄鸭都排成一排，都对齐了，但怎么对都对不齐，所以他就又伤心就哭啊。
5: 他又哭说：“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那小黄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3: 小黄鸭的眼睛，
5: 塑料鸭子，不圆也不亮，所以就是不原谅啊，不原谅。别呀！
3: 别不原谅，我们的小黄鸭眼睛又圆又亮，必须是要原谅呀，要原谅。今天你早上是我态度不好，冲动了，对不起啊。我本来是跟周晓峰吵架的，你突然之间出现，可不算是误伤吗？
5: 而且你就是每次都站他那一边。哎。 之前是谁陪你求洛主任的？你忘了？而且蔷薇的手术真要让我选的话，

0: 话，我本来也是站你的，踢着我椅子了。
1: 对不起啊，我腿太贱了。
2: 方医生就是有见地，
0: 但是早上是你先人身攻击的吧？
1: 关于这件事儿，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蔷薇我也去问了，周主任都跟他说清楚了，微创是他自己选的。
0: 所以啊，那去跟小峰主任道歉吧。
1: 我。我再想想。但他上午挺吓人的，突然之间像换了个人似的。为什么呀？
0: 有空吗？
1: 我吗？有
0: 啊。一起去看一下花儿吧。江主任今天出差了。据说他术后瞻望还挺严重。
1: 行，没问题。
0: 哎，那个刚刚刘栋找你说一起干嘛？
1: 打篮球。
0: 那你还……
1: 哦，没事，他喜欢一个人玩，走吧。
0: 只能这样了，不然他老是拔输液管。没事啊，没事的。
3: 他从拔了管之后就这状态，晚上吵得其他病人都睡不着。嗯嗯嗯嗯嗯，
0: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啊。
4: 吵也只能让他吵啊，他现在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用大量的镇静。
5: 花儿，
0: 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惦记的任何事儿，这世上还有没有人惦念他？没事啊，没事。
6: 哟，你们都在这儿啊？
0: 杨阿姨，
6: 啊，我来看看花儿，我们是老朋友了。
3: 这不合适吧？谁让他进来的？
5: 花儿。
4: 啊？
3: 啊？
4: 对呀，是谁放进来的？
0: 啊，没事啊，没事，没事。
3: 说你呢，你看什么呢？
7: 哎呀，好像心内找我有事，我去看看。差点忘了。
6: 来吧，花儿，听话啊，咱们洗洗脸。你看，他安静了吧？我就说嘛，我们是老朋友。哎，花儿啊，咱们先擦擦手。花儿听话，花儿真乖，花儿真好，花儿乖呀。
3: 杨阿姨，
0: 哎，那个护士长，你跟我说什么事儿来着？就你上午不是找我吗？
3: 什么事儿啊？
0: 你就当时特别着急啊，你不是特急吗？
3: 我
0: 事儿啊？
3: 我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呀，什么事儿？你找我的吗？
3: 哦，好像是那个三床的那个单子的事情，我找找看啊。
6: 哦，好，听话啊，擦擦脸呢，哎，擦擦脸，擦擦脸，多好啊，又擦几遍，凉快。

0: 会儿就去。
1: 我帮你送。
0: 不用了，杨阿姨。
1: 哎呦，客气什么，大家都是病人啊。你看啊，男女老少的都在这儿，我把你啊排第一个，好好歇着啊。
0: 谢谢杨阿姨。嗯。
1: 研究者，来吧，各个病房的家人都在这儿呢啊。
2: 晴晴，哎，送去吧。嗯，
3: 给我。
1: 年前呢做 CT 的没有了，年后谁要做，我再提醒他们。
2: 杨阿姨，太谢谢您了。回头啊，我跟护士长说，给您发个编外护理的工牌。
1: 工牌就不要了。跟你商量个事儿，有床单给我一个吗？啊，
2: 你要床单干嘛呀？
1: 石床有个小男孩，头发太长了，我想赶在过年前给他剃个圆寸。
2: 没问题，我们有专门给病人剃头的围布，我给您拿去啊。
1: 太好了。
4: 哎呀，杨阿姨，回头你做完手术，身体恢复了，你就来我们这儿当兼职好了。
1: 要得，我可爱跟你们在一起了。不过我这个人呐，组织纪律性太差了，我怕你们烦我。
4: 你自己也知道啊。嗯，道理都懂，就是不听话
2: 啊。杨阿姨，给。
1: 哎，谢谢。哎呦，
5: 今天没停过。
6: 年前最后的门诊人也太多了，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5: 哎，我听我媳妇说，年后会来一批新的实习医生跟护士，那时候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儿？
7: 哎呀，喘不喘的那不都是干活的命啊。
5: 哎，诸位，这个借着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有一个好消息要正式公布一下。啊，虽然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啊，那就是我和你们护士长大人这个小家庭，在明年即将迎来一名新的家庭成员，祝福我吧！
6: 恭喜恭喜！
7: 哎呀，终于官宣了，赵主任，
8: 可憋死我了！
6: 不是，合着这事儿。就我俩不知道
5: 是吗？
7: 最近大家对于妈都小心翼翼的，你们没发现吗？我
6: 这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几个月了？
5: 这不是刚满三个月吗？稳当了才敢告诉大家。刚刚产检报告非常好。
6: 哎，我来给你起个名儿怎么样？我特会起名儿啊。赵你老大叫什么？我参考一下。
9: 你以为这是二胎吗？啊，
5: 不是，我跟你们护士长结婚十多年了，我也一直努力了十多年了，就是，不是你们两个单身狗啥也不懂。这下次不跟你们说了，我去看我媳妇儿。拜拜。
7: 他们俩结婚第二年的时候查出来不孕不育，并也看了妇产科的大夫建议做试管婴儿，他们俩就去查了跟试管婴儿相关的流程。赵主任就觉得这个试管婴儿的过程护士长太受罪了，他就打了退堂鼓。护士长呢倒是也想得开，他就想没孩子就没孩子，顺其自然吧。哎，没想到这一顺其自然反倒是有了，
6: 还挺曲折。
10: 新年快乐，好好休息。
11: 周主任，
10: 新年妈妈，你怎么来了？
11: 我今天过来打印病历，顺路来看看你们。新年，听说我今天过来，给你们带了份小礼物，你看。哇，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的，说一定要送给您和林主任。
10: 谢谢啊，画得真好。心妍最近怎么样了？
11: 挺好的，现在每天都坚持锻炼，恢复得挺快的。
10: 太好了，春节期间不要暴饮暴食，年后记得还是回来复查啊。
11: 行，我记下了。过年了，那我给您提前拜个年。
10: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0: 身体健康。
11: 身体健康。好，那我先走了。拜拜。
10: 拜拜。
12: 哎，还没上班呢，
13: 这马上就走，一年忙到头，好不容易能歇两天了。呀，哎，主任，没回老家过年啊？哦，
12: 不是，今儿就是你值班啊？
13: 也是没办法，这新内科呀，一到年根上就是最忙的。 春节暴饮暴食，

0: 心梗的，一高兴这血压就飙升的，胸痛中心是经常的客满。
1: 不过去年啊和前年我记得也是他除夕值班。
0: 哎呦我的天，他们是咋想的啊？薅羊毛可你一个人薅啊？我告诉你啊，他们要不给你评个标兵劳模什么的，我第一个不同意。那主任，我就先回家过年了。
2: 行
0: 啊，
2: 嗯，辛苦了，
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哎，辛苦了啊，嗯，新年快乐。

0: 周主任。
1: 小黑、小花、小蓝一起去坐飞机，为什么只有小白晕机呢？
2: 为什么只有小白晕机吗？
1: 因为小白吐啊。接着说啊，接着说那个，来猜个谜语啊。一片青草地，打一个画面。
2: 一片青草地，青草地，
3: 值班表来。
2: 你哪天值班？
3: 初三。
2: 那还好，还有两天休息。
1: 这个你们医生值班的话，有没有三倍工资拿？
2: 你想什么呢？
3: 对啊，想什么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浅薄了，我罚一杯。
4: 来了来了，我最后一个菜。
5: 这第八个，最后一个啊，是小瑞做的啊，一定要好好尝尝。
6: 又做了。那我今天晚上只能吃七个菜了。
7: 别介，这个菜炒的我肯定有进步。
5: 人家从中午就开始准备了。
7: 就是啊，
6: 那上次不就跟你说了吗？做的挺好，别再做了。怎么又做了？
7: 行，今天过年啊，不跟你计较。一哥，
8: 咱真点儿。
9: 必须的。
7: 行。
5: 哎，小瑞。
6: 没事，过年
5: 这么小不能喝酒，过年也不行。
7: 来。
5: 哎呦，气泡水让你们两个喝出白酒的气势。
7: 爸，你也来点
5: 儿。还真是气泡水。你来点
7: 儿。一点点儿。不能喝多。
6: 行了，新的一年祝户主大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元气满满，
7: 福气多多。
5: 干杯。
6: 动筷吧。
5: 来。是。我第一个先尝尝这个菜。阿瑞，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愿望啊？
7: 我想今年冲进年级前200，然后呢，我们社团冲出本区，进市决赛，干他们！
6: 有点志气行不行？你们年级一共250个人，你冲进前200，这算什么志气啊？
7: 那你呢？你什么新年愿望？聘个正高？
6: 怎么可能？你见过35岁的正高吗？做梦呢！
7: 那你就给我们领个小沈回
5: 来。哎呦，说我心坎上了。来，
6: 打住打住啊！欢天喜地过新春，每逢佳节必催婚，能不能换个套路？太老派了。
5: 那就祝你带着我弟妹和小侄子一起进门。
9: 哎，我要当哥哥了。
10: 怎么年年都不回家呀？今天你姑姑烧的可都是你最爱吃的菜了。刚才你姑姑烧菜的时候抹眼泪了，想你想的。
11: 对不起啊姑姑，但春节期间因为实在太忙了，等开春吧，我找时间回去看你们，然后顺便祭拜一下爷爷奶奶还有我爸。
12: 小冯主任，饭来了。
11: 姑姑姑父，我先不跟你们说了啊，明天打给你们拜年。
12: 好。
13: 小冯主任，今天啊加鸡腿了，我给你拿2份。
11: 啊，不用了，我没什么胃口，给我份点心就行。
13: 那这样，我给你拿2份，晚上饿了好吃。来尝尝，这点心做的可好了。
11: 新年快乐！
13: 哎，新年快乐！

0: 天哪，
1: 青草 草地
2: 没有什么呀？
0: 没有
3: 梅花。
4: 梅花，
3: 对
4: 对对对，
2: 来来来，
0: 哎，终于
2: 终于猜对一个了。
0: 终于让我猜对
2: 一次了。说这个时候来了一只长颈鹿，打一个人名。
0: 青草地上来久了，
2: 长颈鹿吃什么？
0: 长颈鹿吃树上的果子，
2: 不是
0: 吃树上的叶子。
2: 对。
5: 我得先走了。刚刚医院通知说是来了一个病人，我得赶紧过去看一趟。哎呀，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吗？嗯，新年快乐，一会儿玩的开心啊。
0: 嗯，
3: 那走了，大年也打车不方便。
5: 没事、啊、没事，
2: 要不要送你？
5: 不用不用，没事，多大人了，是不是？嗯，拜拜。
3: 嗯，什么病人啊？我还不知道他呀。
0: 那在
3: 啊，对不起。你们餐馆外送吗？
2: 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啊，
6: 我的愿望啊，我想参加一个摄影比赛，争取拿一个小奖，冲出小区，走向东江，
2: 志向远大。
6: 嗯，
2: 这样，只要我涨了工资，就一定给您买一个最好的单反。
6: 哎呀，你听见了啊？
2: 记住了，
6: 做个见证啊！来，祝愿大家新年愿望都实现。
2: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新年快乐！一会儿吃饺子哈。
7: 好的。
8: 哎，阿姨，给您二位拍张照啊！
9: 你呢？
8: 来，姐
9: 姐，你看，
10: 咱们医院呐，真是人性化，这三十晚上还格外给探视时间。花儿，过年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喜欢吗？我给你带上啊。
3: 带上我们花儿会不会更帅呢？
10: 哎呦，好帅的花儿啊！
3: 快给花儿拍个照片啊！
10: 来吧，花儿看我笑，花儿笑。花儿，你当年呐，一定是个特别俊俏的小伙子。你又说花儿了，我知道你叫花儿。
5: 明天就过年了，那过完年我就去做手术。你别担心，现在有那种不用开刀的微创手术，我不遭罪，很快就能好起来。你也整点气，快点醒过来，我们要赶着在春天办婚礼呢。
0: 婚庆公司说啊，四五月份鲜花开的最多，场地布置起来最好看。我们错过了春节没关系，赶上五一也是一样的。你们说对不对？
5: 快点醒过来，快点醒过来。

0: 跨越千山万水，材料堆起来半人高，百折不挠，终于在春节前迎来了转机，可以安心过年了。
1: 叮咚，外卖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1: 不放心病人，过来看看，正好路过你这儿。
2: 路过？
1: 啊？
2: 去警务室能路过这儿？
1: 哎呀，看破不说破嘛。哎，喝点热的，暖和暖和。
2: 大过年的，你不用在家陪他吗？
1: 妈妈有人陪，而且我打小就在医院过年，就喜欢趴在。

0: 窗户上看外面的烟花，现在不让放了，年味儿都淡了。
1: 你小时候就经常以为过年？
0: 嗯，妈妈要值班啊，越到节假日越忙，所以大部分节日我都是和爸爸一起过的。嗯，爸爸去世之后，我就只能在医院过了，而且我们在东江又没什么亲戚。
1: 爷爷奶奶呢？
0: 唉，当初啊，他们是不同意我爸和妈妈结婚的，因为爸爸是头婚嘛，再加上我爸又特别支持我随妈妈姓，所以爷爷奶奶就挺生气的。爸爸去世之后，他们就不跟我们来往了，前几年搬到海南去了。我想见他们一面也挺难的。喂，你好。嗯？哦，啊，好，就在门口是吧？我马上来。外卖对吧？
2: 对，2191。
0: 是。
2: 哎，
0: 谢谢啊。外卖，妈妈点的，专门为你点的，吃点吧。
1: 不用了。我不饿。
0: 啊，那当宵夜也行。妈妈可喜欢吃这家了，说有家乡的味道。所以你小的时候在老家过年，是不是特别热闹啊？
1: 还行吧。
0: 我就惨了，不但要在医院过年，而且每次逢年过节过生日，我就特别想我爸，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1: 人到了这种特别的日子，总是容易想得多。
0: 所以你也会想妈妈吧？
1: 又来了。所以这个是你买的？
0: 不是啊，真的是妈妈点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我和你不一样，你想你爸，那是正常的。但我的那些惦记，都是妄想。
0: 其实妈妈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光鲜，那几年她过得特别不容易。从我记事开始，她要么在值班，要么就在背书考试。科室里面竞争特别激烈，你像那些叔叔伯伯们，他们还有妻子家庭的支持，可是妈妈她只有自己一个人，理想和家庭该怎么选呢？是像崔院长那样不婚，还是像妈妈这样牺牲属于家庭的时间？我也不知道。
1: 对你来说或许是，但对我来说被牺牲的可不只是时间。热热闹闹一屋子人，偏偏见不到你最想见的。所有人都很开心，但你的心事却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说出来就会被训斥，被嘲笑。那种孤独很绝望，也很可耻。
0: 我也不是非要你和妈妈和解，我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开心一点。

老实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才算和解。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早就决定不恨他了。太累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算了吧。

0: 吃点这个吧，我都打了一盒。太甜了，我才不吃。嚯，这么多，都是给我的吗？
1: 哎，下去干活去。啊，嗯，
0: 搞得神秘兮兮的。
1: 不许偷看，把门关上。
2: 哥，我今年年终奖可都扣光了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3: 这么惨，你可是养家的男人啊！
2: 哎，
1: 怎么办呢？我给别人开刀，别人也拿我开刀啊！所以
2: 我说啊，让你找有钱的婶子，说不定这样你就不用努力了。
1: 不想找就能找到你，再说人家为什么看上我呀？
2: 帅呀！你看咱老林家这基因啊！
1: 行了行了啊，我这差不多了，你赶紧去和面吧，我们准备包饺子了。
2: 行。
4: 前面什么情况？前面拐过去就是西立医院了，但是好像出事故了，堵住了。
1: 咱们掉头吧，去东丽。
4: 好的，咱们去，不去东丽，我要让你同事看见。
1: 行了，你别管了，顾不上那么多了。师傅掉头，我们去东丽。

0: 上真的没什么病人。
1: 护士长没跟你提过吗？这种话怎么能讲啊？喂，
2: 小鹏主任，这里马上会有个救护车送过来，一个急诊的病人。
1: 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有急诊病人要来了，我得去接救护车。
0: 不会吧，我刚说完。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你早点回去吧。
0: 好吧，那我去监护室看一下就回去。
1: 那饮料挺好喝的。

0: 你信不信？家属到了吗？
1: 在。
0: 8年扣薪点，车辆送过领奖金了，送枪支去。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好点了，
0: 准备骑地来。
1: 哦，慢点。

0: 我看他之前已经做过手术，二尖瓣反流修复，还安装了三腔起搏器。他是你，我哥，亲哥。 他现在的情况，肯定得选择移植了吧？你给他安排供你排队了吗？人工心脏问了吗？嗯，你有事可以先去忙。大过年的，也行。那我去给他安排监护室的床位。
1: 不用了。
0: 我哥不想让同事知道。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转去西里。那儿曹老师在，他能帮忙瞒着。明白。那我去给他开出院告知书，就不让其他人经手了。你放心，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

0: 怎么了？
1: 一哥，我将来也会这样吧。爷爷，爸，然后就该我了吧？
0: 不可能，你别胡思乱想，这都是有概率的。不还有我吗？你爸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一会儿带你出去吃饺子，啊。

0: 怎么了？蔷薇，
1: 这些你们医生都是骗子吧？
0: 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2: 你可以一辈子恨我怨我，但作为你的医生，我还是希望你接受手术，继续你的人生。
3: 每天照个撞片有意思吗？
0: 不是，你开玩笑的。
3: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了。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0: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0: 鸡蛋来啦！
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行了，都转回西里了，你就别担心我同事会知道了。啊。
1: 二姨啊，我得了这个病之后，这是第二次在医院过年了吧？
2: 啊，
1: 哎，以前过年啊，我就带着你到处放鞭炮。哎，有一次，你是不是放鞭炮把人家院里晒被子给炸了个洞啊？让你邻居拿着鸡毛掸子追了你一个正月，
2: 那还不是我跑得快，他愣是没逮到我。

0: 你也确实欠揍，你还抓了个虫子放到那女生的文具盒里，把人家吓哭了。
1: 那是我特意为她准备的礼物，好不容易抓的知了猴。
0: 哎呀，你追女孩子的思路不对，你这又怪不得现在还是单身呢。
1: 行了行了，
0: 哎呀，我们小时候的事儿我现在记得越来越清楚了，我是不是快到时候了？
1: 呸呸呸
0: 啊，
1: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0: 开个玩笑，真的，你看我扩心病确诊了之后到现在有8年了吧。对你们医生来说算不算是奇迹了？所以啊，你放心，我还会继续创造奇迹的。
1: 行。

我是新言，您这会儿和家人在过年吧？我跟妈妈在家看春晚呢，在这里就祝您阖家团圆，春节快乐。

0: 小林。
1: 哎，师母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老苍说你大哥住院了，不放心，过来看看你吧。老曹也要过来，被我摁住了，他那个身体你也知道。刚才我去病房看了一下林海，他睡着了，我没打扰他，刚从东丽转过来是吧，这样也好，最好还是别让你的同事们知道你哥的情况。过年怎么安排？还要去单位值班吗？
2: 嗯，明天要值班。小瑞回来替我，
0: 这个你拿着。
1: 我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收什么红包呀？
0: 拿着，哪有小孩子拒绝长辈的压岁钱的，收好。
2: 行，那我给师父师母拜年。

0: 早就来了。
1: 你不也这么早吗？
0: 在家实在无聊，昨天有两个重症病人不太稳定，我不放心，就过来看看。新年好。
2: 挺好，新年第一天就看到一只小兔子，长得不高瞎蹦的，也算是步步高升了。
0: 你这是身高歧视啊，我跟你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长得跟长颈鹿似的？
2: 这不算身高歧视。
0: 哎，我就身高歧视你又怎么了？你要是长颈鹿还好了，长颈鹿声带结构特殊，不爱发声，不像你话这么多。
2: 新年快乐。
0: 我先走了。
3: 哎，小然回去了。林大主任，新年好啊。
2: 新年好，护士长。新年新气象，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3: 油嘴滑舌的。
2: 希望新的一年赵主任不要再惹您生气。
3: 你看他有那个胆儿吗？小孟主任，新年好。
2: 新年好。
3: 我做了好吃的八宝饭，你们两个有口福了。
4: 谢护士长，您还有这手艺啊？
3: 慢工出细活，平时哪有这时间啊？哦，对了，我听说昨天除夕夜胸痛中心接了一个扩心病8年的。啊，我以为直接去监护室了呢，人呢？
4: 后来那个病人情况稳定，想回家过年就让他出院了。
3: 哦，大过节的，够遭罪的。哎，这八宝饭要微波炉定下再吃啊。哎，我先走了。
4: 好的，谢谢。其实你今天可以不用来的。
2: 昨天晚上杨桂兰因为守岁太兴奋，又有点不舒服，
4: 已经缓解了，目前情况稳定，你放心回去吧，我在呢。
2: 没事儿，我是心甘情愿发自肺腑的想来。我之后都不用值夜班了。
4: 啊，
2: 谢谢。
5: 尝尝八宝饭。

0: 护士长说要先盯一下。
1: 杨主任的情况，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觉得检查再做一遍，因为他不只有糖尿病、高血压、心功能、肾功能都不太好，
0: 可能要等正式上班之后呢，春节期间很多检查做不了，
1: 所以啊，是让小峰主任多去协调一下，尽早把检查都做，然后等初七一上班，就给他看着。
0: 行。我去想办法。

0: 哎呀，唱的真好听，比电视里歌星唱的都好听。
1: 丫爷，之前我在美甲店有时候下班早，我就会去地铁口卖唱，一晚上能挣不少钱。哦，
0: 那你以后啊，多给阿姨唱，我听你唱歌，我病好的都快。
1: 嗯，
0: 咱拍个照片怎么样？
1: 好。
0: 嗯，来。哎呀，真美。嗯，真好。
2: 林主任，林主任来了。啊，杨阿姨，新年好啊！
1: 新年好，
2: 新年好。
1: 林主任，过年你怎么还来了？
0: 可不是来看看您吗？哦，
1: 谢谢。
2: 昨天晚上又嗨了，有图吃什么了？
1: 冤枉！我什么也没吃，不信你们小蔷薇。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哎，您什么时候搬这儿来的？
1: 哎，就走个后门，我太喜欢小蔷薇了，我愿意过年跟她做个伴儿。<笑>
2: 您躺下，我给您听听。
1: 嗯，好。去把被被叫来。
0: 林主任，我跟你说，现在呀，犯忌忌的不是我，是他。跟你说，他每天晚上不睡觉，他在那个监护室看监护，人不睡觉哪行啊？你劝劝他。
1: 我最近晚上睡不着。
2: 行，那我让他们给你开点安眠药，你好好睡一觉。
1: 嗯。

0: 暂时没什么情况，但这两天是关键，我会让医院的营养师给您单独准备一份菜谱。您可只能吃医院的饭，不能再偷吃东西了啊！
1: 那我每天可以。

0: 能听见我说话吗？眨眨眼睛。
1: 哎呀，你快点啊你！蔷薇，别睡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蔷薇，蔷薇，别睡了，蔷薇，快醒醒！能听见我说话吗？蔷薇，
0: 你们跟他说说话，喊喊他的名字。
2: 建波，儿子，你看看吧，哎，怎么了？
1: 蔷薇，
2: 怎么了？
1: 蔷薇，蔷薇，蔷薇，别睡了，蔷薇，快醒醒！
2: 说什么你？
3: 别着急，
2: 你别急，波儿啊，
1: 儿子，蔷薇，
2: 蔷薇，
1: 醒了，醒了，
2: 怎么了？

0: 我送建波上了灵车，一句也没喊，一滴眼泪也没掉，回来就蒙头大睡，一睡不醒。要不是我让他们开了安眠药，他们起码能见上最后一面。
1: 我买偏了他。

0: 小美情况怎么样？
1: 身体状况还算稳定，杨阿姨说她晚饭吃得很少，但是打起精神洗了个澡。

0: 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救命！救命啊！
1: 救命啊！快，奶奶，奶奶，
2: 小心！站住！快！
3: 好。
1: 小倩薇，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4: 方医生，给他脱了，
2: 来，来，来，小朱去拿个剪刀过来。
3: 好，
1: 剪刀，
2: 来这儿，
1: 剪刀，剪刀这儿，剪刀这儿。

0: 你好好休息，有事喊我啊。小鹏主任，
1: 小鹏医生啊，你看他不吃不喝，人怎么受得了啊？
2: 现在给他输着营养液呢，再给他点时间。
3: 把这个单子给工作人员就好，既然顺便。
0: 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他，
3: 保重啊。五号床的电波今天送去火化了吧？
4: 是啊，
3: 之前不是说还有希望吗？
4: 哪还有什么希望呀？是心脏中心那边为了让他未婚妻接受手术，缠着骆主任配合他们，没敢讲真话。结果这手术还没来得及做就……
5: 蔷薇，今天我们来，主要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骗你。
6: 你出去。
5: 整件事情你要怪就怪我一个。
6: 你出去。
2: 好，我们出去。杨阿姨
1: 啊，
2: 有什么情况你就按呼叫铃。但你自己要注意休息啊。
1: 放心，我来照顾他。

0: 他们出车祸的时候，简博斌的命凭什么？
1: 你凭什么提他的名字？啊！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你住手！
2: 行了行了，快走快走，我照顾他。放心吧，放心。

0: 你说的对，我真的后悔了。我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
1: 我也有份儿，跟你没关系。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他只是下级一声配合。
2: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安排一个人时刻盯着他，再想想下一步吧。
3: 他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都不要这样折磨你自己。如果剑波在天有灵。 他也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你可以一辈子恨我、怨我，但作为你的医生，我还是希望你接受手术，恢复健康的身体，继续你的人生。

0: 怎么了，杨姨？我跟你说，我就是他亲妈，也会求你跟我一起骗他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他好。
1: 放心吧，把小蔷薇交给我，我会想尽办法让他改过自新。谢谢杨姨。
0: 多少吃一点儿，哪怕不吃饭喝口汤呢，阿姨都这两回了。

我可跟你说呀，这人走了，魂魂就在周围。你这样不吃不喝，建博看了，他能安心的走吗？嗯。

0: 2008年那场大地震，一夜之间老公和儿子都走了，说天塌下来都是轻的。我跟你现在一样，不吃不喝，我就一个念头，想跟他们一起走算了。
1: 越背越重的壳，
0: 但是这人吧，总是要喝第一口水，吃第一口饭，心里再疼，也会露出笑容的时候。这就应验那句话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1: 是否还能联络？
0: 人这一辈子，赤条条的来了，最后也是赤条条的走。人世间，你能遇到的人呢？有的陪你走得长，有的陪你走得短，但是最终是要告别的。
1: 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振作。
0: 哎呀，从2008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想通了。我去了全国好多地方，看了很多的风景，吃了好多的好吃的。我就有一个想法，想把我家人的那份活出来。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蔷薇啊，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
2: 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出去旅游过吧？我之前都计划过了，等过两年呢，咱们在房贷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咱们俩就坐飞机去海南岛看看。哎，要不去泰国吧？什么巴厘岛、夏威夷、马尔代夫，这还可以去南极。
3: 去南极哪来那么多钱过过日子了？
2: 挣了钱不就是要花的吗？

每个病人都像一本书，医生能做的是尽量占卜他们的破碎，不管是心脏还是心灵。

0: 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为什么骗我？你们大骗子！你住手！
1: 小方主任，我说你这跑步怎么跑出一个马拉松了？气势怎么参加奥运会啊？我说你真的很不绅士，跟你说话你也不理人，发表情包轰炸你也不回，朋友圈访客记录倒是天天都有你。
0: 有意思吗？每天照样有撞骗，有意思吗？这些，这姑娘也太难了吧？那现在有没有人盯着她，让她别再做傻事了？
2: 有。
0: 所以你现在是后悔自己跟他们一起骗了她？

0: 骗还没发生的时候，不欺骗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欺骗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在蔷薇这种情况里，不拆穿才是良知啊。所以选择不欺骗当然是好的，但有的时候维系了那个谎言也没什么错。
1: 单身律师，做人做事需要有一个敏感的界限吗？
0: 人来这世上活一辈子，要什么界限啊？就是要突破各种界限。
1: 我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
0: 重点是在蔷薇这件事情上，我充分的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你真的没做错什么。
1: 谢谢。
0: 收到。但是小凤主任，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陈律师了？距离感八丈远，你以后可以叫我陈月或是月月。

0: 什么鬼啊？
1: 是真的，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酸的我牙就不舒服。
0: 你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牙敏感，回去买个抗敏感的牙膏，长期使用会变好很多。
1: 小峰主任真的是只有变回医生才肯多关心关心我。心情好点了吗？

0: 怎么又有礼物？不是给你的，是给你闺女的。
1: 我闺女？
0: 就应该找个机会让你闺女跟我儿子相个亲，配个种啊。
1: 生殖隔离，听说过吗？
0: 跨物种的爱情才浪漫呢，没听说过吗？哎，这次你回去再摘。

0: 我的新玩具啊，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请你留在我的身边。杨桂兰上两次入院都是应激性心肌病，这次是三支病变，三根血管最严重的部分狭窄都已经超过了90%。原本是要择期进行搭桥的，但考虑到她有糖尿病、高血压，年纪又大，心脏功能也差，肾功能又不全。 可能无法支撑体外循环。我和林主任一起评估过，确实不建议。所以我建议做 hybrid， 左冠先行 mid cut， 然后右冠再做 PCI。是同台进行吗？对，原本是应该先进行搭桥再介入的，但是他血管斑块不稳定，而且下臂缺血，就怕万一搭桥之后右冠突然间闭了，我一手术期就会心梗，对心脏造成更大的打击。
1: 所以我建议心内心外一起进行同台 hybrid。我觉得可以，这就是我们
2: heart team，
1: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3: 那个要走 natural clip 的病人安排怎么样了？出了点意外啊。
4: 他的未婚夫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企图自杀，还好抢救的及时，但手术可能得搁置。这都什么命啊？那现在还住在心外病房呢？是。既然要做
3: metro clip， 差不多的时候换到肝内了。哦，这个林毅呀，对病人的事情啊，就是大包大揽的，不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就强加阻拦。那需要我们了，哎，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没有道理嘛？那个杨，那个姓杨病人那个 hybrid， 你们谁也不要随便出头，找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诚意。这次说什么呀？我要杀了他的傲气。
4: 但是白老师，林毅那种性格，恐怕很难能有多低的姿态。杨桂兰的病情也拖不了太久。
3: 你放心吧，我没有说不管病人呐。报告我看了，没有这么紧急。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答应他。

0: 周主任，
1: 杨桂兰的介入手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你是真的一点数没有吗？得罪的人，还嘴不甜腰不软的求人办事。
1: 我明白了，都给你。
3: 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谁都不搭理我。
4: 看来他这回是下定决心要治一治那个林毅了。
5: 我的钱呢，是留着看病养老的。
6: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房子、那银行账户都没有人知道。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不住。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能啃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报告我看了，没有这么紧急。
1: 我再说一遍，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答应他。
2: 来，查一下房啊。
3: 你给我的牙膏我买了，也给你买了，请笑纳。
4: 谢谢牙膏。记得每天用。
5: 牙好些了，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不是着凉了，感觉有点感冒。对了，你的病人你要负责到底哦。
4: 多喝热水。
6: 周主任，杨桂兰的介入手术，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为什么？
6: 我查过了，前年他第一次来接诊的就是你，你自己的病人你不想负责到底啊？
4: 不好意思啊，丁主任，我水平有限，还是另请高明吧。
6: 不是，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右冠介入，你推三阻四的干嘛呀？耍大牌。行，那我找别人。吴主任。
7: 哎呦，林主任，我这正好有个外卖，我得拿一下去啊。哎哎，对，哎，是。
4: 你是真的一点数没有吗？得罪的人还嘴不甜腰不软的求人办事，你觉得这样行得通吗？
6: 我明白了，早就知道过不了这一关，都给你。

0: 我赔礼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要是你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可以背着金条到你家门口去跪着。
1: 你得罪的人不是我，你跪我也没用。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只要白主任发话，我随你调遣。你早说呀！拐那么大个弯，那我直接去问白主任不就行了？等等，又怎么了？我们和你们外科氛围不一样，你们江主任为人宽厚，一向对你们和气，但白主任治下严厉，纪律严明，我们平时跟他沟通态度上都是非常注意的。
0: 所以呢？所以，既然他现在已经对你有意见了，你就更需要放低姿态。你可以跟他强调，我们同属心脏中心，应该加强合作，未来可以互相帮助。记住啊，一定要强调互相帮助。互相帮助。行，我知道了，我好好跟他说。嘴甜，腰软。
2: 身手不打笑脸人，还有，白主任午饭后一般会在办公室休息，你最好提前跟他预约一下时间。懂，流程。崔院长说我们同属心脏中心，要加强合作，互相帮助。
3: 所以，杨桂兰这次，我就想做一个复合手术，希望白主任可以支持。哎呀，
1: 林主任啊，
3: 嗯，
1: 你的观点呢，我是认同的啊。
3: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技术难度大，大家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呀。
3: 谁做手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又关麦，行 PCI， 难度大在哪儿？这个病人呢？
1: 右冠状动脉狭窄啊，并且钙化，那通过的难度大呀。
3: 白主任太谨慎了，我知道比这个难度更大的您都做过。
4: 不一样，Hybrid 还是有风险的。你看，林主任，同台，先搭桥后做 PCI， 关胸之后呢，紧接着就要双抗了，到时候病人出血那算谁的？我的。
3: 我把它止住就行了。术业有专攻。哎呀，咱们虽然都是同属心脏中心，但是外科和内科还是有一些壁垒的。这具体的操作难度呢，我没法跟你细说呀。哪有什么壁垒不壁垒？燕总的事儿我们不通力合作了吗？哎呀，燕总的这事儿啊，我们现在还在反省呢。我们是吃一堑长一智。
4: 我现在一直在跟小工他们说啊，对自己的技术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量力而行。不是谁都有像林主任这般人天才圣手的。<笑>
3: 那既然有我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哎呀，我真是欣赏林主任这个。
4: 自信啊！这艺高人胆大啊！
3: 白主任，要不这样，这回你帮了我们，下回我也帮您没二话。那这样好不好？我呢跟小龙他们商量一下，看看谁愿意向林主任请教，我肯定不阻拦，好不好？
4: 您同意？
3: 啊，
4: 那太好了，让你们自己来沟通。
3: 那太好了。白主任。 白主任啊，谢谢。哎呀，
4: 太客气了。<笑>
3: 那我找他去了啊。
4: 好好好好。来办公室。
5: 喂。
4: 到办公室来一趟。
5: 好的。

0: 进来。
1: 爸爸。坐。
0: 你喝咖啡吗？
1: 不用了，白老师。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这组长当的还适应吧？
1: 还可以。
0: 我听说你对那个三肢病变的病人做 hybrid 很上心呢。林毅跑到我这儿来了，如果你要是那么着急的话，你可以亲自跟我去说，何必绕着弯的让一个心外的人到我办公室来点我呢？
1: 白老师，我不是林毅。
0: 上次燕总的手术，你给林毅通风报信，我不点破并不代表我不知情。小峰啊，你是我最亲近的学生，如果你起二心的话，不用那么麻烦呀，我直接签院内调令，你去找张经理报道啊。
1: 对不起，白老师，林毅来找我帮忙，我只是担心杨蔚兰的病情。
0: 你不用去解释，你对病人的心我明白，但是里外亲疏的那种分寸你也应该去明白呀。这样吧，那个 hybrid 手术呢，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再发生了。
1: 明白，对不起，白老师。

0: 16床，急性心梗，长期抽烟，父亲以前心梗过，叔叔也是因为心梗去世的。造影做完之后呢，三根血管都不是很好。昨天晚上我们也处理了他的罪犯血管，等到病人稳定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二次手术。
1: 心梗的遗传因素还是很强的，还有吸烟，对于心梗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危险诱因。男性心梗患者2/3都是平时有抽烟习惯，所以身为心内科医生，日常禁烟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高先生，
2: 哎，
1: 出院之后不可以再抽烟了。
2: 那你说不吸烟了，说记住了。
1: 好好休养，
2: 谢谢。
0: 15床 ACS。
1: ACS 患者在胸痛中间是怎么样的确诊流程？
3: 10分钟内18道联系验图，20分钟内查肌钙蛋白、心肌酶等。
1: 确诊 ACS 不用什么药物，多少剂量？
4: 我服用阿司匹林300毫克，氯吡格雷600毫克，或替格瑞洛替格瑞洛180。
1: 上课打瞌睡是吧？这么简单问题答不上来，下次上课之前，把 ACS 详细治疗流程给我背3遍。
4: 好的，周老师。周主任呢？
3: 他走了。
4: 他从哪儿走的？
3: 他从那边那个门。
1: 喂。
5: 喂，你躲着我干嘛呀？
4: 我跟白主任都说好了，咱俩定个时间就行。
1: 你不会以为他真答应你了吧？
4: 那还有假的？他让我直接找你商量，他绝不阻拦。
5: 怎么了？他变卦了？
1: 你到底怎么跟他说的？
5: 我就按照你教我的说的。
4: 他不同意了？那我去找他。
1: 别别别，你别再卖我第二次了。
4: 不是什么意思呀？那现在怎么办？
1: 白川不光是我领导，他还是我老师。我再想想办法吧。你别再来找我了。
4: 哎，喂。
0: 吓死我了！刚才
6: 怎么了，
0: 白主任？800年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6: 说什么了？
0: 就说了一些有的没的，把我还整得云里雾里的，最后给我丢了一句：“不要应了林毅。”
6: 哎呦，看来他这回是下定决心要治一治那个林毅了。
0: 且说呢，
6: 周主任好。哎，你好。

0: 你好，有人吗？
1: 你好，女士，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你好，你们家能修补婚纱吗？
1: 能啊，只要是在我们店购买的婚纱都是可以修补的。您这个是在我们家购买的吗？不好意思，您这个不是我们店售出的，我们有明确规定，只能修补我们自己品牌的婚纱。

0: 小峰主任，
1: 他怎么样？
0: 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杨阿姨硬哄着才能多少吃点东西。最爱干的就是折纸，跟我们要了一堆废纸，早上还吵着要出院。他现在怎么能出院？随时可能发作心衰。杨阿姨啊，天天操心他，其实自己的状况也不太好。
1: 杨阿姨呢？
0: 跟他侄子下楼了，我干活了。蔷薇，来，我们输液啊。
2: 哎呦，就不是怎么就不能签了呢？你别弄得好像跟我害你似的，行不行啊？啊，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不相信我，你让我来医院干嘛呀？
3: 你这时候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2: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别拿我好心当驴肝肺啊！哎呦，我的姑啊！啊，律师我都替你找好了，人家能给咱上门服务，而且稿子都帮咱拟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签个字儿就行。
3: 你这么着急签字，你干什么呀？
2: 我那医院催我呀，你马上就要手术了，那知情同意书谁签？那是我签呀。而且医生说了，手术是有风险的，咱们得把事提前安排好了呀。
3: 我的钱呢，是留着看病养老的，你要表现好，我可以分你一点。
2: 哎呀，是是是，但是你养老看病不是还有我这个大侄儿呢吗？你就都交给我。你看你这次生病，你这上上下下，我这不是伺候着你呢吗？啊，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房子，那银行账户都没有人知道。
3: 该让你知道，自然你会知道。
2: 我，都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捂着了？啊，我这上上下下伺候你，你不能拿我当胡耍。
3: 不伺候就不伺候，我还不求你呢，干嘛呀？啊，我人还没死呢，惦着我财产，你心也太狠了吧你！
2: 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这钱你自己留着吧，你带棺材里去啊，字儿你自己签，你让我来干嘛？
3: 你这个。怎么？哎呦！哎呀！
4: 哎呦！阿姨，您怎么了？哎呀，您没事吧？
3: 我没事。
5: 杨阿姨，咱不能生气了啊！你现在的身子不能激动，听见没？
1: 杨阿姨，
3: 小峰主任，我那侄子把我气的，差点把我气死。
1: 怎么回事？
5: 刚才在楼下，杨阿姨跟那侄子吵起来了，差点晕倒了。好在心电图还没什么问题，暂时。
3: 蔷薇，蔷薇啊！
5: 你阿姨的侄子跟他吵架之后就走了。他要不管了，那杨阿姨的手术知情同意书怎么办？
1: 如果只是术前签字倒无所谓，杨阿姨自己签就可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大的手术，如果术后需要进一步治疗，但病人那时候神志不清，没办法签字，所以最好还是要提前指定一定监护人。
6: 他侄子本来就动机不纯，现在终于。

0: 更沉不住气了。
1: 其实委托其他亲戚朋友或老家街道居委会都可以，但现在杨阿姨的情况。
2: 杨阿姨的手术时间定了吗？她现在这情况是不是得尽快啊？

0: 那你就不能直接从西丽调一个心内科医生给我吗？那不是很难的事儿。
1: 能是能，
2: 这医院之间互相叫会诊，那也是有正常流程可以走的嘛。
0: 对啊，
1: 但是难道你以后
2: 每次需要合作的时候，都越过同事跨院叫人吗？
0: 那这事儿原本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儿，崔院长、江主任一句话，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谁都不搭理我。
2: 恐怕是崔院长的用心良苦哦。
1: 他是想让你在团队协作上快点成长起来。这次只是心脏中心内部，下次再要遇到
2: 跨科室、跨部门的合作呢，你不和同事搞好关系，这怎么行啊？
0: 曹老师，我每天看病开刀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搞关系啊？
2: 脾气又上来了，我让你去搞关系，不是让你去搞什么人际关系，去这儿。行，
1: 反正我不支持你搞跨院会诊的，
0: 我
1: 自己再想想办法吧。
0: 来，
3: 哟，都在，
4: 陆主任，
5: 陆主任，
6: 杨阿姨，
5: 哎，你坐，
6: 哎呦，不要客气，不客气，
7: 陆主任，杨阿姨，
6: 哎，
3: 小凤主任，你来的正好。我今天陪杨阿姨过来是有一个事儿要向大家宣布一下。
6: 这个呢是许律师给我出的委托书，万一我手术当中有什么危险的情况，许律师会帮我签字。之前我们共同去了公证处，公证过了，你看看。哎，你们没想到杨阿姨还懂点法律哦。
3: 我听说这台手术内科外科都要上，这可是咱们心脏中心的优势了，强强联合，那杨阿姨就交给你们了。
5: 嗯，小凤主任，杨阿姨这个复合手术并不复杂，对吧？
7: 任何手术都有存在的风险，但我们还是相当有把握的。嗯，
5: 所以杨阿姨，手术一定会顺利的，您不用担心啊。
6: 我不担心，相信你们，就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这有什么麻烦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6: 嗯。还跟你们说呢，那年我犯病抢救我的时候就在那个心内科。
8: 杨阿姨，杨阿姨听得到吗？感觉怎么样？
6: 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是小凤主任，他见我醒了，他就弯下腰握着我的手，我当时觉得好温暖呐，心里好踏实，我就知道我自己又活过来了。其实人呐，你就得想开，谁没有最后一天呢？是不是啊？我也没有家人，将来最后肯定是在医院里。我那会儿身边啊有你们这些穿白大衣的孩子，我不怕，对不对啊？好，拜托你们了啊。
3: 那行，你们先忙着啊。

0: 那个 hybrid 手术呢，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1: 哎呦，杨阿姨的手术时间定了吗？她现在这情况是不是得尽快啊？
2: 你在哪儿？

0: 我正找你呢。周主任，周组长，峰哥，
1: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真的需要你。你阿姨的手术也需要你。我但凡能找到任何一个人，
2: 周五下午。
1: 啊？
2: 杨阿姨的手术，周五下午。
0: 你答应了？
1: 周五下午，
0: 不能再早点。
2: 我就那个时间有空。
1: 没得商量。
2: 到底做不做？
0: 做，当然做。
2: 那就这么说定了，有任何变动我提前告诉你。
0: 行。哎，怎么还有变动啊？

0: 你比我今天晚上可以休息啊，比我还惨。还好啊，习惯就好。周末比较空。所以你每周末都来运动？也不一定，有空有兴致就来。偶尔来一下运动，看来咱俩这个空闲跟兴致还是很一致的，这么有缘。是啊，缘分，大晚上的从十几公里外的律所跑过来，我们遇。
1: 不费什么事儿，知己知彼。你朋友圈自己发的。看来小峰主任最近是很关注我啊，都会看我朋友圈了。
0: 偶然刷到的。不过你朋友圈最好不要随便把定位，不太安全。
1: 接受你良好的建议。那咱们以后就约着一起跑步呗，反正你一个人也无聊，也不容易坚持，两个人可以互相监督啊。
0: 行啊。 但我时间不太受自己控制，运动也比较随机。
1: 没事儿，那咱们就随机约约，随便跑一跑，就继续假装偶遇。
0: 好巧啊！

0: 下午啊，这是我。
1: 对，临时交的，你赶紧去跟大家协调一下。
0: 哎，好。小峰主任之前不是不答应吗？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1: 之前可能是傲娇吧。哦，他毕竟不是那种人。
0: 主任下台手术快开始了，我先去做准备。
1: 行，去吧。
2: 方医生，
3: 啊，
2: 方医生，
3: 嗯，小峰主任，我听张真说你今天又在导管室从上午待到下午，一会儿还要去胸痛中心，我猜你肯定没吃午饭。
2: 一顿两顿不吃又不会饿死。
3: 啊，给你的。
4: 谢谢，
3: 不客气。那也不能饿坏啊，吃点每日坚果补充能量。哎，不过你怎么在胸痛中心待这么长时间啊？平时轮转最长也就三个月，从我来医院，你都待了半年多了。白主任来。

0: 可是你升组长之后，日常排班不都是你自己安排吗？
1: 但是谁去行动中心，当然是白主任说了算。他不让人替我，我就只能一直在那儿待着。
0: 太不公平！你就不能反抗一下吗？
1: 总得有人干。
0: 你阿姨的手术，你真的瞒得住她吗？白主任每周末都要去会诊或者讲课，所以周五下午就不在医院了。只想趁他不在，偷偷给杨阿姨做介入。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但是你在交班大会的时候，千万不要提这件事儿，或者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提。然后你的技师啊、助手啊，还有护士，必须都得找心腹才行。实在不行，我帮你找靠谱的人。我跟你说啊，上个月我在培训的时候认识了好多新的小伙伴，特别靠谱。
1: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都跟你说过了，明哲保身。
0: 反正小芳随时 stand by，哥就是我哥，加油！
1: 谢谢你带你吃的来啊，赶紧回去忙吧。
0: 你必须吃完啊，别总饿着，修仙呢。吃光。
1: 知道了。
0: 然后拍个照片给我，接受群众的监督。
1: 行，忙去吧。
0: 走啦。
1: 幼不幼稚？
0: 不许饿着哦。

0: 老大是谁啊？
1: 你怎么看人手机呢？
0: 上班时间摸鱼看手机被我抓现行。
1: 我没有。
0: 对了，杨桂兰的白细胞偏高，血小板血色素又偏低，虽然问题不大，但你术后留意一下，
1: 可能是有点炎症，放心吧，我有数。
0: 你是不是跟他关系挺好的？
1: 嗯。
0: 那这次手术你要不要上台做助手？
1: 我？
0: 对啊，宋心妍那次你发挥得很好，台上的手艺是不是还得拿起来？而且知道有你在，杨阿姨应该会更安心一点。
1: 那我跟汪主任说一声。
0: 快转去普通病房了。
1: 嗯，今天一大早刚转过去的。
2: 你看看你，自己挠自己，你傻呀？嗯，脸都挠破相了。
3: 嗯。哎呦，说你还不乐意了？万一你老伴来找你，看你破相了，人家该嫌弃你了。
2: 花儿，花儿，你总说花儿，她是你姑娘还是你老伴儿啊？来，那只。啊，来，把这只也剪剪。跟你说呀，我明天啊就要开刀了，可能好几天啊不能来看你，你自己呢要好好的，晚上啊别大喊大叫的，让医生护士替你操心啊，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我，有一天你清醒了还能认得我。我就知道你认得我。

0: 睡啊？
1: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小凤主任还没下班呢。
0: 下班了，但你明天不是动手术吗？就想来看看。
1: 我挺好，你放心。
0: 你坐会儿，我还是给你打个脉吧。
2: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把柯主任当傻子吗？
3: 可是那能怎么办啊？哥哥比我们更了解白主任，可能权衡下来还是觉得先斩后奏能更好啊。
2: 他瞻前顾后的习惯累。
3: 那您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养成这个习惯啊？其实哥哥之前就跟我说过，他一直都很想你，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是没有软弱的权利的，凡事都得自己扛，所以才要小心翼翼，充满戒备。他要不是凡事都多想一点，怎么保护自己？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啊，我就是能理解哥哥为什么这样，尤其这回白主任的事儿。啊，
1: 失误了，月亮也有圆了。我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好。
1: 小凤主任，你今年多大了？
0: 35了。哦，
1: 我儿子如果活着，今年33了。说一辈子不结婚，要打光棍儿。年轻人心野得很。我还记得5月12号那天，中午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跟我说他要上外省读书，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不愿意。结果他中午没吃饭就走了。其实现在我想想，去省外读书有什么呀？别说省外，你就是去了国外，地球外，只要他活着，你就能见到他呀。哎呀，他刚走我就后悔了。5月11号那天是母亲节，他给我买的花还在桌子上放着呢。我想跟他说，孩子，你真的要去就去吧，妈不拦着你。没想到这些话再也没有机会说，所以说呀，人这一辈子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呀不要等着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天见面是最后一次了。
0: 阿姨，我又不是孩子了。
1: 哎呀，周主任呐，你在阿姨眼里就是孩子。你瞧瞧这医院啊，一天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你们这些医生护士哪个在爹妈心里不是个宝贝儿啊？你们整天忙忙碌碌，这么辛苦，阿姨看着都心疼。跟你说呀，忙的时候、烦的时候，吃块糖，心里会好受些。
0: 这是不是你自己想偷吃来着？
1: 没有没有，你看，

0: 风呢，我这带着留着哄孩子的。
1: 谢阿姨，时间不早了，您该回去休息了。
0: 嗯，
1: 走吧。
0: 走。
1: 来。
2: 他确实挺难做的。
0: 白吉跟小峰是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那他平时对小峰怎么样啊？
2: 白主任还是挺信任哥哥的，但哥哥就是太累了。别人在胸痛中心备班一般都是3个月，哥哥一去就是大半年，尤其当上冠脉组长之后事儿就更多了。我都怀疑一天24小时他能不能睡够4个小时。
0: 是吗？
2: 嗯，大家都夸哥哥是劳模，可能白主任也是想锻炼他吧。
0: 要不是帮我搬一下，再跟我回我。

0: 小蔷薇，
1: 嗯，
0: 求你件事呗，来，
1: 嗯，
0: 你坐。你看，这是许律师的电话，我明天万一手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就给他打电话，手机、座机都有啊。他叫许律师。
1: 您不会有事儿的。
0: 小蔷薇，你是担心我是吧？我也知道我不会有事儿的，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哎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律师了，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打电话，你记住了。
1: 嗯，
0: 去吧，刷牙去吧。
1: 嗯。

0: 感谢你。
1: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人挺世故的，但我现在知道不是。
2: 我刚开始也觉得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但是现在能大概理解为什么。
3: 蔷薇这两天振作多了，小然这一招可太好用了。
1: 那是，
3: 你这说的跟你们家似的。
4: 黑心律师，
2: 杨阿姨立了遗嘱，说是要把遗产捐给心脏中心。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黄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1: 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
0: 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

0: 你待在身旁，若遇急难之事，点起此香，我慈眉路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地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我成婚之事，是缓一时为媒，我要找媒人江林。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缓一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事，蒙你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缓一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叫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缓一时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世雅母

0: 平辽，五十三颗野岛，迎你速速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动云。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1: 卖包子喽，
3: 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凝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1: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巧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灵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花为媒》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黄梅戏《天仙配》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王宝钏》。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影《七仙女》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安排的是素光京剧《闹天宫》专辑。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豫剧《卷席筒》。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妈叫我到太湖石旁假山石后相见，我到哪里去找啊？带我到那边去看。

0: 啊，这儿，这儿，哎，这儿也有。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到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您看这花开得多好看啊！您
1: 百花盛开，更添烦恼。带我回去。
0: 哎，你可得等，
2: 等，
0: 哎，等，
1: 等什么呀？
0: 等，那等等着，我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1: 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啊，那刚才我给忘了。我听人说了，五姑娘汇报花名，今天我可赶上了，您得报个花名给我听听。
1: 姑娘今天呢？
0: 啊，
1: 不高兴。
0: 哟，你瞧这是怎么话说的？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他这一年四季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姑娘您笑什么呀？
1: 怎么？
0: 哎，
1: 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1: 真的不知道？
0: 可不，真不知道。
1: 你要是真不知道啊，姑娘我就报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软嘛听。

0: 等，那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那姑娘您要笑什么？
1: 阮妈，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0: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你当真要报啊？
0: 当真要报。
1: 那你就报吧。哎，你要是忘了，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哎
0: 啊，对，我要是忘了哇，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1: 报吧。

0: 会有六呢？
1: 是六
0: 六
1: 六
0: 六
1: 六
0: 六
1: 六
0: 六
1: 六六月六看过小春，大六九

子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大雨没下透，下不透。

撒了名呀，没有法子好

0: 去猫鱼我就猫啊，
1: 软妈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啊，
1: 软妈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条大泥鳅，哦哦哦哦，姑娘您家多大，摸一大泥鳅
1: 干嘛？哎，七月里开花吗？
0: 七月开花，开花七月里
1: 开什么花啊？
0: 我给忘了，那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1: 好好想想，
0: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啊，七月、八月、九月，我的妈呀！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才来？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2: 带我去见。
0: 不行，
2: 那我回去。
0: 别走。
2: 哎呀，阮妈妈，哎，你要我怎么样啊？蹲下，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0: 相亲都蹲下。
2: 哎呀，阮妈妈，我是代替别人。
0: 你蹲下，我把你
2: 带
0: 去。
2: 你还有什么道理？怎么不成
0: 了？给我蹲下呗。七月里开菱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菊花，十月里也开花，十一月。
2: 妈妈，我到哪里去？
0: 那大树后面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你瞧，哎呦，
1: 冉妈，哎，那十二月开花吗？
0: 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儿啊都给冻死了。
2: 阮妈妈，我到这假山石，
0: 别出声，别出声。

0: 怎么？哎，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嘿，好，活了大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儿，好吗？
1: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出来，出来，出来呀！这边儿。哎呀，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2: 好，
1: 别嚷嚷啊！你那表弟也没看见我。愣说人长得不好看呢。
2: 是啊，表弟他未曾见过长相姑娘，他若是见
1: 过，
2: 不让说话呢。
0: 阮妈，
1: 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儿可也比不上啊？
0: 可有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
1: 啊，说什么了？
0: 说你头上那只好。
1: 说我这只好，他要是这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振，不识货。
0: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子。

0: 球当元宵，他真是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1: 他拿着黄土块愣当七元宝，
0: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大蜜桃。

0: 这种人您可别跟他一般见识。阮妈妈，我是代替乡亲来了，还是代替挨骂来了啊？
1: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
0: 岂不冤枉我呀？看见了吗？看见了，好不好？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呀！
1: 假山时候，你把身藏好，猛然想出计条。姑娘啊，咱们回去吧。那也好啊。
2: 我前面带路，
1: 我四下观瞧。呀，不好了，不好了！
�: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这花园有了坏人了！
1: 是个少年的书生。
2: 他从假山时候出来了，
1: 谁出来了？
2: 我没说谁出来呀，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1: 呀，他上我爹娘那儿去了，
2: 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去了。

0: 我不是王尊卿，姑娘不知晓。
1: 凭

0: 叫声家。
1: 家什么？
0: 家住东村，我叫王尊。

心肠，玲珑心，多情种又聪明，表弟你要往生一场相思病，错过了绝世佳人难再寻，错过了绝世佳人难再寻。表弟呀表弟，像这样俊俏的姑娘你却不愿，若是遇兄

0: 舅父派人送来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又要完婚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没错。

主意妙上妙，真等喜气到，

0: 是保镖，不可晚也不可早。张家的姑娘五十到，咱们抢先四十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放鞭炮，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二踢脚。抓住尊庆，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

打。

0: 乱笑的成鬼，
1: 彩虹画烛复教诲，
2: 姑太太到，
0: 姐姐来了，啊，姐姐，
1: 大姐，
0: 姐姐请，
1: 请请，
0: 姐姐请坐，
1: 兄弟请坐，
2: 花轿到门，
0: 啊，花轿怎么来的这样快呀？
3: 新娘子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力，
0: 愿说五十到门，怎么四十就到了？
3: 管他四十五十的了，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0: 好，姐姐说得有理，冬月拜堂，
2: 冬月拜堂。

0: 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1: 啊？怎么又一顶花轿啊？
2: 哎，就这一个呀？怎么说又一个呀？你
1: 方才一行拜过堂了。
2: 什么？跟谁拜的堂？
3: 仗家姑娘张五科呀。
1: 是啊。
2: 嘿，这倒齐了，是咱们押着花轿来的，怎么说是跟张五可拜？这里边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
3: 待着吧你！什么叫冒名顶替呀？听我告诉你，李家的闺女、王家的外甥女儿、亲上加亲，今天拜堂的就是李月娥。
1: 啊？
3: 什么？李月娥？

0: 你不该将我二老来欺负。
1: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阮妈妈，哎，我们张家父母主婚有没有有证？啊，
1: 对，你们李家偷偷摸摸不光明，李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放回领，要不然。在里外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3: 反正是败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
1: 我们是亲上加亲，更是你疼。
2: 我还告诉你，
1: 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4: 二大娘我也不及格，省油你懂。
1: 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老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1: 骂我骂我，我打他，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

您来得太好了。

0: 首犯。
1: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
0: 拜了。
1: 你还真先斩后奏啊？
0: 那你说呢？
1: 我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夫人呐，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2: 这是什么？
1: 她是丈母娘，我是老丈人。
2: 你真可人疼啊！
3: 呀，谁呀？王大叔，
4: 丫鬟薛成。

0: 屈原了吗？
1: 哈哈
0: 啊！
1: 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我给他们闹一个满堂红。过来，花园相亲是你，
0: 是我；
1: 收拿信物的也是你，
0: 哎呀，也是我。
1: 这回还得你啊！
0: 我什么？
1: 你听我告诉你，
0: 不，
1: 那边。啊
0: 成吗？
1: 成啊！
0: 成吗？
1: 成啊！
0: 值得你。
1: 值得

0: 回去。
1: 你可不能见他，你得跟我走。

小手。

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五口啊，他虽然有那三媒六证，证是我，我抢了先来到，到得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我在。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古城啊，
0: 说去。
1: 小姐，
0: 那边儿。
1: 小姐，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0: 过？
1: 他是表弟王尊卿。
0: 你又是何人呢？
1: 尊卿之表兄，家尊英年。小姐那日私入花园，甚是貌美，欠妥呀，欠妥。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阮妈妈愿从中为媒。小姐若有爱慕之意，小生我。哎呀，阮妈妈不成、
2: 啊、你老着急。

0: 成对，
1: 各自连吃各。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多位戏曲萌娃齐聚舞台，唱响梨园经典。您将看到孔维一表演豫剧《花木兰》，董依依带来京剧《石玉镯》，李成河演绎吕剧《三拉房》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来自加拿大、
1: 印度尼西亚、
2: 非洲喀麦隆、
3: 香港、
4: 广西、
5: 内蒙古、
6: 江苏南京。
7: 我19岁，
8: 洞悉、
9: 百济、
10: 河南曲剧、
11: 良心彩票心仪。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荐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头，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啦！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声传心韵，
1: 雏凤展新声，
2: 锣鼓伴清音，
3: 相会无县城。
0: 大家好，这里是太原古县城，这里是雏凤新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0: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年龄，不限居种，只要小朋友有一颗爱戏爱演戏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展示你的才华。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将有20多个省市近300位的小朋友轮番登台，为我们展示各个剧种的精彩演出。
1: 哎呀，两位老师，我今天是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齐聚

0: 占星，哎，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家。
1: 好，
2: 哎，等一下，
3: 谢谢
2: 两位老师，这次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呢，可以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报名。现在同一组的嘉宾在同一时间段正在观看线上孩子们的报名视频。
1: 哇！
2: 那我在期盼着我们越剧的小朋友能不能多一点呢？那我就太高兴了。
0: 嗯，晋剧太原可是晋剧的主场，李老师。

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身上那种自信，也能看到你在学习，你在去体会花木兰的那种勇气和担当。
1: 孩子，你是河南人不？
2: 不是。
1: 哦，不是。蓝天老师也学唱过这一段，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白天去种地的种子，你唱一遍。
2: 白天去种地。
1: 对，河南话应该是白天去种地，种，它有一个滑音。
2: 白天去种地。
1: 这个白，它属于是往下走的入声字。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这个都要把它突出一点，给我们再唱一遍。从这个白天去种地，预备唱。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儿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火船。南亚不相信呐、啊，去摸了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
1: 千
2: 针万线呐、啊，都是他们练的。
1: 对了，
0: 对，很好了，已经是。怎么样？今天表现很好啊！我觉得童音天籁和英姿灵动都是蛮适合他的啊。
1: 我还是想给童音、天籁两位老师呢。
3: 可以、啊，
0: 我觉得也可以。
1: 来，
0: 请到小十一身边。
1: 祝贺你，祝贺你演出成功，
0: 收获你的童音天籁纪念徽章。
2: 我就看一年级时候有个团操，就是戏曲的，然后我就看那些妆容和那些头饰都很好看，所以我就选了戏曲。

0: 琪琪啊，扮上戏了，你看脸上这个眉眼儿、鼻子嘴儿，真是一个好扮相。而且他脑袋和包括这叫女生叫苹果肌是吧？哎，真是一个青衣的好脸型。孩子啊，扮得这么好看，别忘了啊，是个女儿身。你看你的小黑手，也得涂，都得把它画好了啊，记住了没？还有啊，这个手啊，旦角这个站姿啊，这手也有前后手。哎，对，这个就好看，这个就对了。好，然后换那个脚，然后换手。对，好聪明啊，这就好看了。哎，你几岁学戏的？
1: 我4岁学戏的，
2: 现在大班。
0: 你好厉害，那么小你就开始学戏了。你还喜欢什么才艺啊？
1: 喜欢画画、唱歌、尤克里里。

0: 可爱，音色好好听。来吧，这边来，小十一这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小心。
1: 太可爱了。
2: 今年刚刚6岁，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学了3年了。

0: 身段挺灵动的，这个手绢是不是应该要别上以后再做动作？孩子，身上既然穿了这些服装了，不要把它当成累赘，一定要宅清楚。咱戏班有话叫宅清楚。你看刚才你窝了半天没窝进去，对不对？嗯，声音可以再往外放，其实就是两个字的真言，使劲儿就好了。感觉身段上要请小辉老师再替你点评一下。
1: 嗯，我觉得原场功还可以再好一些。
0: 对，
1: 手上的眼神我们要指的时候欲左先右，眼睛要跟着你的手指指出去，我要出门什么
2: 感激
1: 是吧？对，我们要把每个动作都要有动作语言要表达清楚，就我觉得就更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是吧，但是能够完美的呈现下来，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呀。给予一个元气盟主，来吧，请接受你的纪念徽章，有请小十一。
0: 好早就办戏了。
1: 对，
3: 其实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多细节都做错了。

0: 棒。丽雪啊，是不是平时会不拿话筒这样去练这段唱，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下次看到瑞雪扮起来。
1: 总体表现的不错的啊，
0: 蛮好的，蛮好的。
1: 音准啊，气，
0: 你说
1: 这个气息。
2: 因为我抖雪秀的时候，经常抖不到手露不出来。
1: 哦，那还得
0: 没关系，练。练好了水袖，这样子去用腕子
1: 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
0: 一百遍，对，
1: 练
0: 千锤百炼，然后达到啪一下水袖就能上来，啪两下就能上来，根据人物的环境去定，对不对？给我们的小雪来一个，
1: 我给英姿灵动。
0: 好的，
3: 来吧，
0: 请小雪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脑子里面就是想不起来词，然后很紧张。

0: 太棒了，扮相特别的美啊。头疼吗，宝宝？
1: 疼，
0: 有点疼是吧？虽然苦，虽然累，但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呈现的非常完美。老师给你真的大大的点一个赞，声带也特别好啊，
2: 韵律特别好，
0: 对对，
2: 是吧？来，老师，
3: 唱、念、做，俱佳。孩子，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徽章？你喜欢？
2: 因为你唱作表都俱佳，你给选一个。
3: 对呀、啊，这个机会给你选。嗯。
1: 选第二个。
3: 好的，
0: 英姿灵动。有请小十一送上我们的纪念徽章。
4: 感觉上台挺好的，以后还想继续表演。

0: 我要给你打分，十分的话你老师能给你打到9.8分，
1: 这
0: 是不是算是高分吧？当然了，我们很好也要提一些要求。你的那个铺满床啊，这四个音满字啊字一定要笑低抬，挺好的扮相，眼睛有光，这真是难得。十岁的孩子，你再唱一下铺满床啊，笑鸡，笑鸡在哪里？再笑，再笑，这个多好看！再往下唱，床。
2: 满床。
0: 笑笑啊，笑。对了，对了，对了，做动作的时候注意啊，别在这儿这么使劲，这个嘴型就不好看啊，要灵巧、可爱、美，千万别。憋气憋嘴就不好看了，
1: 好
0: 是不是？
1: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同音
0: 同音天籁，
1: 请你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还算可以吧，就是刚才失误了一下，不太好，就是扇子没打开，拿反了。

0: 唱得真好，而且这是一个大段，从这个导板原版一直到嘎调，这孩子啊，掌握的这个唇齿舌牙喉技巧技法功底儿都能展现得出来，尤其是那个刚才李林白，呵，唱的是底气十足啊，犹如震落满天繁星。孩子，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喜欢你的唱。
1: 如果说严格要求一点，或者是以后再有进步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佘太君呢，就是每个层次的情感，唱词的情感的传达还是需要有区分层次的。比如说要把佘太君的气势首先要唱出来，然后是每个阶段的，比如说不忍啊，或每个情感的不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就会表达的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来吧孩子，高高兴兴来下来找十一，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我觉得我能在台上表现自己，我就已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了。

0: 太棒了，功夫真了得。
1: 哇，你这么小小年纪听锣听得特别准。
2: 哎，锣鼓经啊，这个你这么小能听得懂，嗯，可想而知，孩子你下的功夫有多么的深。这个基本功、毯子功，这是没有一定的吃苦的精神和爱这个戏和精神啊，你出不来这样的功夫，孩子。
1: 对，
3: 为什么？啊？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你背一句诗，要不就是“冰冻三尺，非”。说，往下说。
3: 不会。
2: 一日之寒。
3: 不会。
2: 嗯，没事，下来那个你的老师教你。
1: 那你老师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哭过鼻子？
3: 没有。
1: 没有吗？有没有害怕过？有些动作。那你真棒，真勇敢。
0: 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走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有哪些？你能不能称？能不能说出来？
3: 可以。啊，你有扫堂、宣字、反身、搬腿，还有压腿。
0: 嗯，老师教得非常清楚，一招一式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努力的很多。哎呀，太棒了，我超级喜欢，怎么办？我三个都想给。元气盟主喜欢吗？我们说你是元气盟主萌宝宝，喜欢吗？
2: 太萌了。
3: 喜欢
0: 喜欢。
2: 好样的。
0: 领取你的徽章，
1: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他一点都不胆怯啊。
1: 元气盟主，
2: 为戏而生。谢谢谢谢。
3: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见到大家。